中山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中国近代百货业的摇篮。中山的沙永人叫马应彪，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的现代百货公司现实百货。而郭全、郭乐兄弟呢，是中山足秀园的走出的两位这个中山的商业巨子，他们创办了永安百货。一个是先施百货，一个是永安百货，不仅卖商品，还首创了明码标价、不二价、送货上门、女售货员上岗这些现代的商业规则，影响了整个中国的零售业。

我们都知道到广东海南的很多地方去旅游，包括福建的部分地方，一定要去感受一下骑楼里的百年商埠。同时在中山呢，也有这个地方有个孙文西路的文化旅行的步行街，它不仅是普通的商业街，而且是中山历史最悠久的商业中心。骑楼的建筑呢，融汇了南洋欧式和岭南的风格，墙上的浮雕、罗马柱、满洲窗都极具特色，街上呢还有永安百货旧址、四豪大酒店这些历史建筑，漫步其中仿佛穿越回民国时期的珠三角。

0: 还能够怎么说。
1: 在中山有一座比萨斜塔叫龙瑞塔，它在沙溪镇的龙瑞村，塔身是倾斜的，但是历经数百年不倒，

0: 期坐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Logo 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的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的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就可进入参与。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不少朋友反馈用完体验特别好，还特意回购给家里的长辈用。今天同款升级语音香薰款再度返场，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618年终大促福利，只要129块，咱们直接把智能加舒服加多功能全拿捏了，还可跟商场的其他的商品一起下单，享受满198元享96折的活动，折后更加优惠。这款荣仕达的循环扇搭载的是触屏加 AI 的语音双控，窝在沙发不用起身找遥控，随口喊小荣小荣就能开关机调节风速，老人小孩轻松上手，触碰的面板呢也能是精准操控，8档风速可调，低档轻柔静音，夜晚通宵开启不会惊扰睡眠，高档强劲送风，快速带动全屋的空气流转，机身呢暗藏香薰的收纳盒，滴入精油之后呢顺风吹带全屋的香氛。荣仕达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只要129块，还可跟商城的其他商品一起下单，享受满198元享9.6折的活动，折后更加优惠，这个价格能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真的太划算了，库存真的不多，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很多朋友都在抢，自用放卧室客厅，送礼孝敬父母都很合适，一台机器吹风香薰空气循环3大功能，夏季刚需好物，想要的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有听友说，旗开得胜金榜题名，这不是小伟的声音吗？是的，如假包换啊！又是间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次在节目当中相见。今天真的是非常巧，是高考的第一天。哎，我们一会儿就聊聊高考的话题啊，像高考当中，第一天安排的语文，尤其是像这个用心的安排，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完全的领会到。像今年的作文题会考些什么呢？其实我也在关注啊。当然，在中午的时间，这个谜底呢就揭晓了。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个资讯，就是匠人制装的一个信息。我们的老朋友匠人制装最近过11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的这个活动呢正式开启，不仅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的空调，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志邦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的冰箱、齐成灶，这些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的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最重要的是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呢免费重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

0: 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的局部地区中雨，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沿江江南30到32度。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5度，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74，空气质量优。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好，朋友说了啊，好久不见，别来无恙。是的，好久不见，一切安好。这位朋友呢，他说高考了，所有室外的施工和有噪音的施工不都应该停止吗？合肥高新区百草街海亮旧习小区门口这段路还在施工，挖掘机钻机还在轰轰响，一公里之外就有合肥高新区的六中考点，这样施工对高考的学子没有影响吗？其实也这个朋友呢讲到了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一公里这个距离，这种噪音对孩子的这个考试的发挥还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个还有朋友说，小伟老师，这段过段时间姚哥要去这个外出了，是你带他的班吗？对，那个他之前呢跟我说这个时间可能还相对比较长，能不能带班？我说呢，哎呀，我尽量的带，这个有时间我就带，万一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安排的话呢，我们就找另外的，就是主持人大家共同来帮忙嘛。有一天我中午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就打开这个广播厅908，我听到这个张瑶呢节目当中就说啊，这个要请这个小伟老师来带班了。我说这个不带都不行了啊，这个信息已经传出去了，肯定再过一段时间呢，也是在中午的时间当中，也会跟大家呢是继续的见面。还有朋友说呢，是目前在铜陵潼关区长江西路第十中学高考的现场，交通秩序良好，也是在报平安呢。其实我想每句的这样一个背后传递的，都是大家对于每位高考学子的关心和无数家长的一个关切。实际上说是一个孩子的高考，但是其实涉及到的是全社会的对这样的一个关注，因为这个十年寒窗呢，最终这样的一个拼搏冲刺是对孩子来讲至关的重要。我们能做的可能没有太多，但是只要能做到对孩子尽到自己的那份心，不去惊扰到每一位在考场当中发挥的考生，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些这个能够去代表自己的一个心情的一种做法。同时我发现很多的企业也体现了自己的一个社会责任。我买的一个车，今天早上在开车的路上就是下载了车载 APP， 最近两天不停的在闪呢，就是说这三天的期间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有喇叭呀什么，那个有一段话在不停的像拉字幕的形式在出现，体现出这家企业呢也是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的一个及时的关注和一个非常敏感的一种社会的一个责任。刚刚也说到了啊，就是这个高考在第一天的时候呢，第一场是考语文。实际上以前我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就是为什么包括高考、中考和平时的也是一模、二模、三模，稍微大一点的期中、期末考试

0: 都是先考语文，这个呢其实是有些说法的，它不是随便这么安排。你像这个语文它代表的是什么？首先呢是中国这个千年文明的历史的一个积淀。当然了，这是从大的角度来说，因为语言呢，语文啊，当然语文呢是目前的这个语文教材是郭沫若提的啊，有的省编的教材好像是叶圣陶的，因为叶圣陶是著名的教育家。这个语言文字或者语言文学构成的语文这个科目，它其实体现的是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当中最基层底蕴的一种认知，你的文字的书写能力，你的语言的表达能力，语言的组织能力等等。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它是首先体现出来的，我个人认为啊，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视。因为作为我们语文，我们国家的母语，它也同时体现的是中华文化传承的核心的载体，更重要的也是所有其他科目的语言的理解基础。所以就像是很多的人都这么说，得语文者得天下，和好多的中学语文老师打交道啊，他们经常会说这句话。放在第一个考呢，本身也体现了对语文和母语文化的重视。当然了，其他国家的考试普遍呢也会优先考察本国的母语，这是国际通用的一个安排的逻辑。语文还有一个特点，能够帮助考生缓解考试的压力。语文有一个特点呢，它是很难考出特高的极高的分数。因为这个作文你说考满分真的是难上加难的。我看到过不少孩子的高考语文的这个高分题，真的是非常惭愧啊，我认为我是写不出来的。因为这种语言的把握，这种甚至是这种极度锤炼的一种语言的能力，这个它很难是一种套作，但它应该是这种在整个的三年当中不断的是锤炼自己语言能力的最后的一个集中呈现。但是语文也有一个特点，很难考出极低分，大部分的考生成绩呢都处于中等的区间。同时语文的试题呢以主观题为主，没有绝对固定的标准答案，言之有理呢就能得分，几乎呢不会出现完全不会作答的情况。你说根据自己的理解想象想出一些答案，能够去得出一个基本的分，这是没有大的问题的。先考语文呢，所以说能够让考生是放松心态，更快地进入考试的一个状态，避免一开始因难题呢打击信心，影响后续的发挥。考语文的话呢，它的这个导致的这样的一个不能用导致这个词，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效果，就是能够让大家让考生就会觉得还行吧。但是想一想，如果第一门就考数学物理这些难度比较高的科目，因为像这些科目都有一个特点，最后的压轴题很多考生都不会解答，有的时候难度特别大。因为我的数理化呢是比较差的，那个说不出来所以然，但是跟很多的考生接触，他们就会觉得那道题整个的拉分的这种空间还是相当大。如果说发挥很差的话，造成心情低落，对自己失去信心，有可能会把这种负面的情绪带到接下来考试当中，那就考试生呢心态紧张，胡思乱想，难以发挥个人的这种实力。所以放在第一个考，这是站在考生的一个立场。其实还有啊，就是经过一夜的休息，首场考试学生精力充沛，头脑清醒，记忆力好。语文考试需要大量的书写，长时间的专注思考，包括很多需要记忆的古诗词，放在首场呢有利于考生的发挥。还有啊，这个像这种他的主观题相对比较多，没有固定答案，而阅卷的老师他在阅卷的时候呢比数学理综这些答案固定的科目耗费更多的时间。语文放在第一科考试，让阅卷的老师有更充足的时间完成批改，有效的减少阅卷出错的概率，也能更早的完成整体的成绩的一个统计。总而言之吧，给老师足够的一个时间，让老师改的呢也能那是相对的时间比较从容一些。 这位朋友说，小伟老师早上好，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特别喜，我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来交流了，但是，这个吹个牛吧，这并没有影响我的精进，我也一直在努力着啊，就是每天都在充实自己，学点知识，文化，关注点社会常识，这个总而言之吧，应对每一次节目当中大家对我的一个考验。这位朋友他说，另外一位听友他说，1987年7月7号，39年前第一次参加高考，机械高级工程师的爸爸给予厚望，中午还给我买了许久不吃的小蛋糕，可惜连续两年我都没考上。其实这个信息量挺大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在之前考试的时间呢，不是6月，是7月7、8、9、3天，我记得啊。为什么调到六月呢？就是很多原因了。7月份特别热啊，调到6月温度，你像今天，这个气候比较适宜，有利于大家的一个发挥，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呢，1987年，39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参加高考，爸爸是这个机械高级工程师，真的是望子成龙，所以呢，给他买了，应该第一场也是语文，对吧？那个时候作文题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那时候的议论文，书写起来，这种想象的书写的发挥的空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游刃有余的，我就想到去年的全国，这个试卷的，那个作文题，我当时拿到之后，我就觉得这个题目对孩子来说可能还是要有点懵的啊。我记得有穆旦的一首诗，很多人连穆旦是谁都不知道。所幸的是，我还对穆旦有点研究。还有是艾青的，那个著名的那个作品，当中摘选的一段话啊。就是还有第三个是老舍，根据这三个就啥都没有，就是让你写篇文章。所以去年的一个大背景就是纪念抗战胜利85周年，好，考生一旦联系上这个背景，这个题就把握住了。但是如果说只是从文学作品当中找出他，老舍应该是四世同堂吧，这样的一个作品来进行联系，那恐怕发挥是挺难的。今年的这个高考作文题，我看到这个，我稍微走一下神，小伟老师现在播的是特别节目，这个也不能讲是特别节目吧，这个因为根据听友大家说到的这个高考，我就说了一下这个关于高考语文的一个话题。我还挺期待今年高考的这个作文题到底是什么啊，因为最近几年来，我特别关注的是江苏的高考作文题，难度是比较大，河南的考生呢是比较多，而且各地的考题包括浙江的这个题目，出题的水准都是相当高的。像这个继续说到那个呢，给他买了许久不吃的小蛋糕，老爸对你是挺看重的，让老爸失望了是吗？连续两年没考上，其实真的没有影响你现在的人生之路，现在回想起来不能是说是心灵鸡汤的，很重要，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你考上了恭喜，但是考不上没关系，我们有很多的路径可以选择。先发挥到这儿，因为到了8:45的一个广告时间了，在这个时间之后呢，我还有一些广告资讯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一会儿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哎，好嘞，我们接下来继续看这位朋友呢，也是个连续剧一样的，也接下来又开始发了一段，我们关注一下他的人生轨迹的发展。以后很多年，父亲看不上自己，父女呢关系紧张。的确自己工作生活都不尽如人意，2004年工厂买断之后，自己考到社区从事劳动保障工作，取得了安徽省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其实也是自己努力工作生活的一个初衷。我们知道啊， 前面讲到的就是连续两年没有考上，我也是说其实这个不重要，现在看来虽然说这个前期的时间呢，父亲就觉得自己的孩子怎么这样呢，为什么考试这个没考上这个自己理想的学校，真的挺让父亲的失望的。但是呢这位朋友你看啊，他说工厂买断以后就到了这个社区工作，非常好。我也是因为个人生活的关系跟很多社区的工作者打交道，真的是非常感慨，因为他们这个工作特别尽心尽力，不会因为关系的亲疏是否认识而影响你办事的跟他们打交道的一种效率，特别的这个感动于他们对每件事情的亲力亲为。而且这位朋友呢用这个成绩告诉了我们，省先进工作者这不是这个随随便便可以取得的，也是自己呢是扎扎实实也是砥砺初心才取得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节点的一个收获，恭喜你啊。今天走进考场的很多朋友啊，应该说也是这个在经历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考，还是那句话，摆正心态啊，我们都不必太纠结于在意于自己的这场考试究竟发挥的会怎么样。前面我说到了啊，就是说这个也在精进，或者说也在学习。我刚才呢也在听到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有一个广告，或者说最近快到端午节了，端午节6月19号吧，好像是，记不太准确了啊。这个现在是要说端午快乐，那马上就说你这错了，太没常识了，太没文化了。实际上大家都被网络绑架了，真的，你就大胆的说出来，端午快乐，永远比说端午安康还更能感觉到你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视。因为端午安康呢是最近十年的时间开始在网络当中出现的一个说法，说是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屈原投江嘛，投江你不能说端午快乐呀。但是实际上呢，端午节本身出现的时间远远比屈原投江的时间要早得多。因为呢端午有一个习俗，它本身呢就是趋疫避毒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同时它也具有着这种龙舟啊这种喜庆的一个内涵，并不能说端午只能说安康，而且在这之后呢一直在说端午快乐。只是后来别人就觉得这端午投江了，这是其实是一种后人附会的一个文化的内涵，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端午的源头。因为端午的本质它融合了上古的这种夏至的节令，也包括龙图腾的一些祭祀啊。这个安康呢，它其实从字面的意义上来说侧重于是祛病祈福的一个含义，它其实节选的，我用了节选这个词儿，或者说它关注于是端午当中这个雄黄酒啊挂艾草的一个。而快乐呢它更大的一个范围，我觉得内涵更大了，就是节庆的团聚的休闲的出游聚餐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呢你说端午安康，你会觉得啊我挺有文化的，但是我会觉得如果说一定是说这个端午安康呢，可能你只是理解的一个一部分的。

这个端午安康呢，可能，你只是理解的一个一部分的，湖南湖北啊，包括这个很多的地方纪念的是屈原，但你到了江浙一带呢，尤其是浙江，他纪念的一定是伍子胥。但是这个太原人吃粽子呢，我说你们觉得是纪念谁呢？跟他们就交流，他们都说，哎呦，这个太原吃粽子是纪念屈原呢。其实，在太原吃粽子，它有着更多的是纪念的意义啊，就是我们张姓的这个始祖，跟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屈原呢，还真的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在《晋辞》当中就有一个庙叫台台庙，这个台台庙呢，它就是传说中的上皓氏的一个后人，也叫做汾水之神。这个太原人吃粽子就是纪念台台的啊。这个不多展开了，我接下来要有一个这个广告要跟大家来去交流了。短信平台又还有，我等会儿再来说。有个朋友他说现在退休7年了，有些人生的这种感悟，我们等会儿来讲啊，因为准点的广告要必须出来啊！乐购908商城的信息，大家关注一下啊！玩转起60618的狂欢福利的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用好物一站式的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的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更有幸运的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的惊喜福利。双重活动的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就可进入参与。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荣仕达的智能空气循环扇，不少朋友反馈呢，用完体验特别好，还特意回购给家里的长辈用。今天同款升级语音香薰款再度返场，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618年终大促福利，只要129块钱。咱们直接把智能加舒服加多功能全拿捏了，还可跟商城其他的商品一起下单，享受满198元9.6折的活动折扣更加优惠。这款荣仕达的循环扇搭载的是触屏的加 AI 的语音双控，窝在沙发不用起身找遥控，随口喊小荣小荣就能开关机调节风阻，老人小孩轻松上手，触屏的面板呢也是精准的操控，八档风速可调，低档轻柔静音，夜晚通宵开启不会惊扰睡眠，高档的是强劲送风，快速带动全屋的空气流转。机身的暗藏式香薰收纳盒，滴入精油之后呢，吹风顺带着是全屋的香氛。荣仕达这个牌子呀，大家都知道，等会儿给大家说荣仕达牌子的来历啊。大家都知道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今天呢，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只要129块，而且还可以跟商城的其他商品一起下单，享受满198元9.6折的活动折扣更加优惠。这个价格能买到什么呢？带语音控制、带香薰、八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真的非常的划算。库存不多了，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很多朋友都在抢，自用放卧室客厅，送礼孝敬父母都很合适。一台机器，吹风香薰空气循环三大功能，夏季的刚需好物，想要的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乐购908商城涵盖的是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具数据滋补母婴汽车用品欠款好物，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而且呢是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呢是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下单购。

还有一条广告，还我们说完之后跟大家讲荣世达的牌子的来历，再跟这位听友我看看他说的就是退休生活，刚刚瞄了一眼啊。我们的老朋友最近过11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这就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时装，11周年抽黄金。

0: 大奖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定装修送全房空调，这个口播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实用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而且呢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的智邦 EA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的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呢免费去送，全房19件的芝华式的家具，全房都是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最重要的是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哦，这位朋友他说的是这个，现在退休7年了，退休了，老父亲走了5年了，现在还是每年读十几本书，学习烹饪，照顾好瘫痪的老母亲，放平心态，过好自己的快乐人生，这是一个人生励志啊，是这个自己这个在自己人生路上不断给自己充电加油的一个人生的非常好的一个注脚，因为在退休之后呢，每年十几本书，这就是让自己的人生永远不懈怠，永远在一个欣赏人生风景的路上特别的悠然自得，而且还学习烹饪，多好啊。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制。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8: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9: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L2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
12: 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始，高考期间，江南、华南、云南、东北等部分地区阴雨路滑，体感湿凉；华北、黄淮、新疆等地午后干热，紫外线强。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蚌埠机场公司了解到，蚌埠唐湖机场往返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线定于6月27号正式首航，皖北诸城与四川成都打通直达空中走廊，两地市民出游商务往来再添便捷出行选择。最后关注国际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6号抵达德黑兰，预计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梁秀奇编辑，小伟播报。
1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预计施工是在8月31号结束。
1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6: 出发。
1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6: 我在，
17: 我也在。
1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9: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说到了端午安康，说到了端午快乐。朋友说了，端午的纪念意义、庆祝表达方式也是一个趣味的过程，文化思想都在进步。从安康到快乐，是对节日起源的准确认知。快乐开心也是老百姓最朴素的生活追求。不盲信名人，我觉得是文化自信的一部分。是啊，其实文化自信更多的体现的是对自己文化的高度的认知和对自己文化的这种充满信心的一种表达。我曾经说过呀，就是中国在我们提出来四个自信，在道路理论制度自信提出来之后的第四个自信，文化自信，它更加体现了对前三个自信的一个提供的一种土壤，或者说一种保障。而且在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联合国就是193个会员国当中，有资格去说文化自信的真的是没几个。而我们的文化自信体现在生活的每个细节每个方面啊。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在节日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色彩淡了很多，但是这么多年来在不断的检视对于文化当中的一些内在的这种厚重文化的一种累积，也让更多的一代一代的人对文化的这种感觉呢有了更深刻的一个认知。它不只是一个过端午节就是吃粽子过这个中秋节就是吃这个不同的食品，或者饺子呀、汤圆啊、这个月饼啊，这些只是一个附着在节日当中的一个食物的表达，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内涵。当然你看，我看这位朋友发来了他的书单，真的是这个萧复兴的啊。其实萧复兴的这个散文呢我看的比较多，他的小说呢很惭愧后来看的就少了。这个我们这位朋友看到谁听到我因为我没看过这个小说，那什么的风，这个我记得萧复兴应该是知青作家，跟梁晓声是一样的。这还有巴金老舍呀，就是这个猫鸟的天堂，生命是条流淌的。萧复兴的作品曾经收录过一部分中学教材，也有经济学的，还有王小波的，哎呀，真的是挺全的。还有法国、德国作家的一些作品，也是真的是非常惭愧啊！我现在看小说看的不是特别多了。这个朋友还列了书单，另外一个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哦。就还有这个笔记呢，汪曾祺《昆明的雨》。这个《昆明的雨》我还是比较熟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收录进现在的，我想想看啊。是初三的9年级的还是高一的啊？这个作品，一般收录进教材的都是比较经典的。这个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啊，这个总编辑，这个语文教材的编辑叫，我想想看，叫温如敏，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对这方面把握得很严格。那个汪曾祺的作品我比较喜欢，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士大夫，这个很有生活情调，特别喜欢美食啊，文笔呢很洗练，而且呢是这个文字呢很从容，沈从文的弟子嘛，所以呢是受他的影响非常多。我读过汪曾祺的《大闹济世》《受戒》，很多年以前了，现在呢读散文读得多一点。好，刚才呢我们的整点资讯当中说到了这个收麦啊，目前你像中国的就是种麦子的第一大省是河南，现在呢是正在抢时间的，抢进度，所以呢有个词儿大家听说没有，叫麦克。现在麦克呢是从这个当时在这个自己家这个不忙的时候的收割，开始到了全国的收麦的这个大省，像到了河南的周口，河南的商丘，也包括到了这个山东那些地方。这些麦克大部分都是东北人，麦克的起源比较早了，明清时期就有。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东北啊，它的这个到了这个季节，不是特别忙的时候，他们就运用自己的技术，当时是这个人工收割啊。后来呢，逐渐的演变成一个固定的群体，像候鸟般的迁徙，真的帮了很多的忙。而且我了解到，好像他们收割小麦
高，一亩地是6块钱，很多老百姓就是特别的感激他们。你像有的地方在收麦之前，这个阴雨连绵，有的小麦倒伏在地里边，抓紧时间要收割呀。所以河南的很多朋友送了，你像驻马店，一些地方，确山县，送来了羊肉汤饼，有的还送来了这个自己卤的牛肉，送给这些麦客。这些麦客呢，现在都是机械手，但是他们呢也是连天加夜啊，就是经常呢是加班加点，这个风雨兼程，然后呢赶路，赶到一个地方之后呢，马上还要干嘛？还要赶紧去投入到紧张的忙碌的收割工作当中。所以像这些呢，也是体现出在中国作为这个大半个中国种的小麦啊，其中收割的这个阶段他们是功不可没。同时收麦子呀，就是说实话我经验不是特别多，就收这个收割小麦就一次，还是小的时候，印象中还被镰刀呢把手给划破了。这个所以呢理论多一点，实践少一些。这个像这个镰刀当时用过啊，但是就印象特别深刻。其实在这个镰刀之前，古人还发明了很多的一些收割的一个工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这样吧，听一会儿歌，听这个高考嘛，这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我们大家一起欣赏。

说到这个收割小麦啊，镰刀，其实在这之前呢，出现过很多的农具，因为在最初人们在这个在收割的时候啊，用的是石片，用的是蚌壳来去切断这个野生植物的一种茎蔓，他发现呢，这个其实效率可以很高。那同时最早的收割工具叫雉就应运而生了。这个雉呢，就是金字旁加上那个雉鱼的雉啊。那它其实是一种能够去割取这种带有这种果实的这种植物的一种小刀。这种雉呢，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人们就开始随着它影响了农业生产的一个发展，提高了效率。人们呢，就是从过去只收获禾和穗，进入到联合，去一起来收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同时后来呢，随着这个效率的提高，又开始认为这个雉呢短了，再加一个手柄木柄，然后呢用来去割取这个禾木的这个杆啊，就会效率更高一些。所以呢，就开始出现了一种东西，就叫做镰刀。这个镰呢，刀啊，钩啊等等，开始出现以后，就成为了古代的农业社会主要的一种收割工具。那当时这个镰刀呢，就是在很多的博物馆都开始出现了。你比如说，在河北的兴隆出现了一种叫铁镰饭。从历史上来看呢，这个小麦传入我国，去传到北方之后呢，它在生长期当中耗水量呢比较大，所以呢是这个外壳比较坚硬，很长时间呢。想象不到，那时候人们是不吃它的，或者吃的很少，因为它比较粗粒。古人呢，经常用麦饭蔬食或麦饭豆羹来形容生活的一个穷困艰苦。但是古人聪明呢，他逐渐发现磨成面粉之后呢，富含蛋白的这个小麦摇身一变，比这个小米就是粟啊更容易烹调成美味。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小麦呢是地位日隆，后来居上。北方的朋友应该知道，你说这个小麦啊，刚磨好的小麦，蒸成这个各种制品，馒头、包子、花卷，闻起来那种麦香，真的是有一种特别令人馋涎欲滴的感觉。

0: 微信平台当中啊，一位朋友说了，他说小伟老媒体人广播人的职业敏感经验就体现出来了，今天的音乐主持人播的都是轻松舒适愉悦的，送考的家长开车骑车呢也都会非常的舒服。嗯，其实这个将心比心的话呢，我们一般的在相对比较紧张的情绪包围的当中，需要的是一种缓释感，同时呢，我们也需要一种内容或者说氛围营造出来一种轻松的惬意的感觉。嗯，话题呢也不要太沉重，对吧？这个前面讲到的这个，比如说收割小麦、镰刀，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平时日常出游，去看博物馆，去这个进另外一个大学校。我记得总书记说过，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个大学校，真的是这样。我到全国很多地方呢，我都会去博物馆看一看，到博物馆呢去学到很多在书本上一时半会儿学不到的东西，或者说纠正以前错误的认知。我以前曾经振振有词地说过，哎，我也是受别人影响啊。看到其他的一些这个资料当中讲到，就是青铜器不是中国的这个既有的一个生产技术，是从这个其他文明古国传过来的。你说冶铁技术是中国的，这个没有疑问，但是青铜器这个不是，我也是这么认为。因为我只觉得后来湖北的大冶，包括安徽的南陵，那次我跟安徽的南陵朋友还在说，我说虽然发现这个铜矿比较早，但是这个技术咱没有啊。后来呀，我就进了博物馆，我才发现我错了。
1: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
0: 是在哪儿呢？是在湖北咸宁的博物馆，我就看到了，就是关于这个，真的是啊，言之凿凿，而且呢是言之有理，有根有据，条分缕析的讲得非常清楚。我觉得这是文化自信，它并不是说我们非得就是自己说个所以然，但是我们找到了这个根脉，中国有啊。就像比如说苹果，苹果我们有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红富士，也有这个后来进口的其他品种，但是中国本身也是世界苹果的原产地之一，是有很多的这个苹果来到中国之后进行了改良，有来自于国外的一些品种，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包括像蓝莓，这些呢都是中国既有的原产地，它跟更多的其他品种结合在一起，才有了今天的这种口感，有了更多的一些品种。

好，接下来说一个生活资讯。乐购908商城的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的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的折扣呢是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2折。下单呢满618元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至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

底部的菜单栏就可进入参与。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荣事达智能的空气循环扇，不少朋友反馈说用完体验特别好啊，还特意回购给的家里的长辈用。今天同款升级语音香薰款再度返场，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是618年终大促福利，只要129块钱，咱们直接把智能加舒适加多功能全拿捏，和可跟商城的其他商品一起下单，享受满198元享9.6折的活动，折后更加优惠。这款荣事达的循环扇搭载的是触屏加 AI 的语音双控，窝在沙发不用起身找遥控了，随口喊小荣小荣就能开关机调节风速，老人小孩轻松上手。触屏面板呢，精准的操控，8档的风速可调，低档轻柔静音，夜晚通宵开启呢也不会惊扰睡眠，高档强劲送风，快速带动全屋的空气流转。机身暗藏的是香薰收纳盒，滴入精油之后呢，这个吹风顺带的是全屋的香氛。沉睡了多久？荣事达这个牌子呢，大家都知道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呢是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咱们908商城的价格只要129块钱，还可跟商城的其他的商品一起享受下单满198元享9.6折的活动，之后更加优惠。这个价格能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真的太划算了。库存真的不多，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很多朋友都在抢啊。那自用放卧室、客厅，送礼孝敬父母都很合适。一台机器，吹风、香薰、空调、循环3大功能，夏季的刚需好物，想要的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以及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欠款好物，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啊，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5: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iF 八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九。

0: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局部中雨，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沿江江南30到32度。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度，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74，空气质量良。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我们前面在播那条那个口播的时候，就说到这个荣事达，因为荣事达，合肥的朋友都知道，真的是一个很老的牌子了啊。因为它最初呢，这个厂长是叫陈荣臻，光荣的荣，所以呢，这个企业的名称、产品的名称就取中间的一个字。因为在上个世纪的这个90年代，1992年的时候，那时候你像青岛出现的这个海尔。青岛还有海信，包括这个在很多地方的，你像东莞的白色家电等等，很多是风起云涌。而荣事达呢，也是在当时可以说是领一时风骚的一个产品。这荣事达最初的这个企业呢，是给这个水仙，大家用过水仙牌的洗衣机嘛，给水仙的这个品牌呢是代工的，所以呢，这个正式推出这个荣事达牌的洗衣机，这个而且呢是双桶洗衣机。我告诉大家，我都用过单桶的洗衣机，就是没有甩干功能的。这个双桶出来之后呢，也是，颠覆了当时大家的一个认知。荣事达在全面启动了它的市场营销策略之后呢，它的广告语叫“荣事达时代潮”，好像在央视也播过啊。荣事达的商标呢，也获得过全中国驰名商标的。这个因为荣事达之前呢，就像这个张瑞敏收购青岛的快破产的这个电冰箱厂一样，当时的也是17个个体的铜匠。他们和工人就是以前都属于二轻区啊，第二轻工业区，他们组建的这个企业呢，是属于一种手工生产的五金翻砂的一个，当时还叫生产合作社，后来在81年的时候呢，改制为合肥洗衣机厂，后来就代加工水仙，然后呢，陈荣臻这个主导之后呢，就是这个荣事达牌的双桶的洗衣机。而呢，后来呢，就把合肥的一条路给买断，路名叫荣事达大道，也包括这个有的叫美玲大道，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后来荣事达呢，也是历经了这个股权的变更和运营主体的调整，但是核心的制造和品牌的资产呢，依然呢是扎根在合肥这个地方的。说到这儿呢，就是也是对我们每个安徽对合肥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承载了很多记忆的一个知名的品牌。

我们今天呢就是边听歌边聊天，我们在这首歌之前听到的一首是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我就在想啊，它其实是一种文艺作品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有点类似于啊，我们有时候出去或者说旅游美食吃一些食物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心理暗示的一种说法，或者说比如说在喝茶啊，你喝到这个茶，别人就会讲这个茶里面有一股什么香，你可能一开始吃不出来、喝不出来、品不出来的时候，在想这个香是怎么来的，当你逐渐的累积。在这方面经验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还真的能够去感受到食物当中的别具一格的一种味道。我去涉县呢，因为它是徽州一府六县的府治所在地，特别看了涉县的徽州的古城。当然了，春天嘛，一定要带点春茶，应该是在这个谷雨前后，明前茶已经没了啊，但是这谷雨前后的这个雨前茶还是可以。到了这个一人给我推荐的住的酒店的老总推荐，说那家这个茶叶特别好，老板人很厚道，却发现果然是这样啊。这个老板呢是女性，50多岁，很干练。很淳朴，同时呢也很专业，让我品茶他们的茶，说你看这个茶，这个茶特别好，我们自家的这个茶园种的，你闻着有股这个栗子的香味儿，那个茶那股兰花的香味儿。其实他讲的这么专业的时候呢，你如果不具备一定的这种茶叶知识，你会有点懵，因为一般人可能闻到的或者说品尝到的只是一种茶香而已啊。但是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茶中的香，它是怎么存在的。它真的是这个茶叶本身自带的，还是添加了什么类似香精香料，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工艺有可能会造成这种香味的激发？首先来说呀，这个茶叶其实就是树叶子，对吗？它就是茶树的鲜叶子，鲜的嫩叶含水量是相当高的，所以呢，它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加工工艺，去除掉这些水分，让它去除到11%。那以下的时候才具备长期保存的可能，而鲜茶叶呢，没什么明显的香气啊，闻起来你看，我们到茶园去采茶，就是一种青草味儿了。那这种茶香是怎么来的？就是或者说其他的香味儿。先说一下茶当中有没有可能有出现这种味道，因为一个茶叶里边有几百种的芳香物质。但是它们是大部分是静态存在的，换句话说，这些香气是被糖分子给锁住了。我们认为鲜茶叶它有水分，就得杀青、揉捻、干燥。那这个时候呢，高温呢，包括机械力，有的是手，有的是机械来去炒，就会让它的里边的一个叫做糖苷键去断裂，断裂之后被锁住的香气就激发释放出来。生成的是一种新的香气的物质。那我们说，春茶，你比如说明前茶比较贵，之所以香气格外的丰富，核心的原因就是春天嫩茶里的香气前体的物质的含量呢是特别的高。而这个豆香也好，栗香也好，是来自于一种炒的艺术的。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在聊着茶叶的话题啊，他聊着这个栗香啊，这种豆花香，包括美拉德反应等等，还没来得及展开聊。我们听友说了，来一首旗开得胜，张学友、张靓颖唱的。说美加墨世界杯也快开始了。夏季激情四射的季节，想听这首歌。哎，因为突然引发了我的一个想象，这个从字面上来说，旗开得胜，那就是军旗一亮，这是在过去指军旗啊，军旗是指挥的核心，军旗展开意味着战斗呢正式打响啊，那个一开打就取胜，这是一种描述，一种祝福，或者说是一种期盼，它直接呢讲述的就是开局顺利呢，所以这个词儿呢一开始出来之后啊，大家就都挺喜欢的。从过去的军事的领域，到了后来的工商业，就是做生意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到了后来呢，今天的这种，高考送考文化。就是考生的母亲穿着旗袍，你看啊，旗开得胜的旗是军旗的旗，但是到了今天高考祝福就是旗袍的旗，穿旗袍这个去送考，寓意着祝福考生旗开得胜。我记得好像是每年这个我们毛坦厂的中学去送考的，很多的母亲穿着旗袍，还有很多的男性的班主任老师也在穿着这个旗袍。这个旗袍呢，衣服呢，确实我觉得特别具有民族性。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当时一个人讲的是旗袍的一个话题，我是评委，我就在跟他聊这个旗袍，发现呢，他只是知道字面上的这个旗袍，但他并不了解这个旗袍其实衍生的一个历史。我们大家印象最深的是看王家卫的这个电影，我们会发现《花样年华》吧，是这个张曼玉，那个旗袍真的是把旗袍文化演绎的淋漓尽致。其实早期的旗袍是不分男女的，真的是男的也可以穿的，是满族人的，满族的旗人而得名的。到了清代中晚期之后呢，满汉的服饰逐渐交融了，就开始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的那个旗袍是直筒宽身的，没有收腰的，就是穿上不显体型的，这个方便骑马出行的。到了后来呢，就出现了高丽领，就是元宝领，这个装饰的呢就越发的繁复了。你像这种镶了、嵌了、滚了、绣了这些精致的技法。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呢，受到新文化运动、西方服饰文化的影响，旗袍开始改良了。改良之后呢，就形成了这种立领盘扣啊，右衽大襟儿以及侧摆开襟的开叉的这样的一种经典的形制。我记得当时在国民政府还把旗袍定为女子的礼服，就是说它是在正式场合一定要穿的一个衣服。到了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曾经淡出过日常的穿着了，仅仅是在礼仪的场合。到了后来呢，也定为这个女外交官的一个礼服。而今天呢，这个旗袍呢，是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东方的美学，也是当代文化自信的一个符号，走向的世界时尚的一个舞台。说了这么多呢，这位朋友说茶叶的话题，咱们等会儿聊啊。这个金寨县也种白茶了，是这样。现在如果放《旗开得胜》这首歌，我们听不完了。我们到这个整点之后再来放啊。我们来说这个平安市府这个茶叶的话题。说金寨也种白茶了。首先，我们明确白茶，这个是福鼎白茶的这个白茶，对吧？它是真正的白茶，它是这个不是安吉白茶的那个白茶，是吗？如果安吉白茶就是绿茶，福鼎呢是真正的白茶。那个金寨种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知道哪儿啊？我想想看，好像是南陵。南陵从这个安吉 引种的是安吉白茶。安吉白茶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销量能上得去，价格能卖得起，所以呢它是这个能够体现出这个茶叶当中作为一个经济类的产品的一个含量。金寨据我所知种什么比较多啊？我们聊个一分钟就到广告时间了。金寨种的是陆安瓜片，陆安瓜片的大面积的种植是在金寨的，也种一部分的霍山黄芽。而这个黄芽呢，它是中国的这个茶类当中的也是引种的，肯定是引种的嘛，这个一个独特的一个品种。喝黄茶呢，是这个有大黄茶啊，这个我喝过，一般人一开始喝不习惯，我觉得挺好的。那个这样，快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到十点钟之后呢，继续的交流。旗开得胜，茶叶花。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德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5: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一起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沪渝高速铜陵东出口超宽道称重设备正在进行应急的抢修施工，超宽车辆目前是无法通行。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1，经过前面的铺垫，讲到了这个旗开得胜，这个军旗，讲到了这个旗袍，讲到了高考的送考文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于张学友、张靓颖的《旗开得胜》。

我们听友也说到了啊，目前呢是在合肥的青阳路和史河路的交叉口的地方，还有工地在不停的施工，很吵。其实前面呢，一开始今天节目的时候呢，有朋友呢反映了有一个工地在施工的一个情况，这也是反映了另外的一个工地，是确实啊，像这些估计可能他们。或许自己没意识到啊，就是对于广大考生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是这个明明知道而为之，这个确实也是没有办法。这个我不太清楚有没有可能通过其他的这种驱离啊，或者说是这种主管部门的这种干预，去让接下来的时间能让整个的这个合肥，尤其是考场的周边变成一片这个。清静的一个天空。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学友和张靓颖的《旗开得胜》。当然了，这首歌呢是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啊。我们的朋友刚刚说到这个茶叶的话题，我挺喜欢说茶叶话题的，可能你不太喜欢对吗？或者说听节目的朋友不太喜欢的话，我就长话短说。因为你看这个刚刚说到这个。金寨的引进的白茶，这个安吉白茶为什么讲它是绿茶而不是白茶呢？它用了白这个名字，它是白化的茶树，这个它特别好喝。春天呢，这个新的这个长出来的这个小芽叶，它们因为叶绿素缺失的原因，所以呢它。意外的得到了另外的一个优势，就是氨基酸的含量奇高，所以呢你就会喝的时候一种特别汤清汤鲜味美的感觉，它里边有这种方樟醇和香叶醇的比例的特殊，所以它有一种淡淡的兰花的香味，这种安吉的这个白茶的这种味道，所以呢它的价格呢就是不菲。同时这个我们要再去闻茶的香的时候呢，有几个方法去闻。第一个是闻干茶，就是你买来的这个干茶的时候呢，它应该是清纯持久的香味儿。这个豆香栗香呢是属于浓香的，有的是隔着这个包装袋都能闻到。这个兰花香呢它是清香，也要凑近闻。这个干茶你拿出来闻，有这个陈的酸的烟焦的味道，品质有问题。第二个叶底，什么叫叶底呢？说白了就是泡完茶之后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泡开了以后的这种茶叶。真正的好的春茶，这种叶底都是有余香的，而且香气是干净自然的。叶底你一闻，还有一种青草味儿，杀青不透，闷熟了就是杀青之后呢是这个闷堆太久。这个春茶的香气说到底啊，就是大自然给的这种原料以及制茶的师傅的这种火候的功夫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如果你在喝到一杯好的春茶的时候，不妨闭上眼睛猜一猜，这股香气是炒出来的豆香呢，还是焖出来的兰香？你会觉得品茶这个事儿，从此啊，你又多了一点喝茶当中的一个趣味。还有一个叫一只叫油条的猫说，规定的是考点周围500米之内不允许施工。是啊，因为刚才我们这位听友说到的是青阳路的施工距离这个考点的这个直线距离是不是500米，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违反规定，相关的部门呢可能就要出手了，就要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还有的朋友发了一篇文字，他说这个这是哪上面的，是微信公众号的吗？他说这个文字是否有重复了，但至今配方未有改变，两段。其实说实话我对文字也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标点符号的用法，比如说文字的语言表达这种表述，这个呢他说是否重复了，那是重复了，但是不排除啊，因为呢如果新闻的写作5个 W 嘛，导语当中可能会有个别的一个语句的表述，在新闻的主体当中如果出现了以后，个别字句不能理解为是重复，但是如果说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就不一定再用同样的话再说这个翻来覆去的说，对吧？可以说另外一层意思的一个表述，我是这么理解啊。我们听友也说了，茶叶的话题挺好，人生如茶，跌宕起伏，品种繁多，口味各异，安徽出好茶。是啊，昨天我还在跟朋友交流，说到这个茶的话题，你看这个安徽啊，
它是差异大。

十大名茶，安徽有四个，以前有六个，当然它是不断的啊，因为你看这个贵州都匀的毛尖以前不属于十大名茶，现在也属于十大名茶了啊。但是在叫一个排行榜叫什么？叫茶叶品牌价值的排行榜当中，我说句话呢，也许可能不太中听，但是事实就是没有安徽的茶，就是安徽的茶呢，很多的是有品类无品牌。你比如说霍山黄杨，我们讲到这个六安瓜片，你说哪一个品牌最好啊？很多，尤其是包括像黄山毛峰，你到歙县去满大街的黄山毛峰，很多茶农都是我自己种的。那这个时候呢，是这个阳崖阴林种出来的这些确实很好，但是你像这种没有品牌的，它很难在茶叶的价值方面有更大的一个拓展，也会某种程度上影响到茶农的收益。这体现到另外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茶的深加工，第二个呢，你看安吉白茶就是浙江湖州安吉在这一块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尝试，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市场的营销，第三个呢就是强烈的品牌意识。同时呢，茶也需要不断地进行一个话题的更新，或者说呢是与时俱进的一种营销的一个打法。你包括像红茶，我到实行的茶叶店的红茶味道真的是非常的好，有的红茶喝出来一点淡淡的涩味儿，那就不太好了。红茶应该出来，我们知道是安徽的祁门红茶叫群芳醉，它应该是世界红茶的鼻祖。像这个呢是三大红茶之一啊，高香红茶，但你喝出来那个就不行。但是我在这家喝的是特别好，但是没牌子。就是自己加工生产的，价格也不高。你像我在歙县买的这个川茶，多少钱一斤呢？300。你要是在合肥的很多茶叶市场，600、700都会翻到这个价格。所以呢，喝茶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啊，要好茶要有什么呢？要有好水啊。这个好的水，喝好的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是有点儿这个可遇不可求，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地方的水实在是这个不是那么尽如人意，那能做到的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个自带一些水，或者说用这个比较好的水，才能还原出茶当中的那样的一种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天地之精气的精华的一种自然的馈赠。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0: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去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好，时间呢是上午的10:36，我们节目呢是继续进行。今天呢是高考第一天，很多朋友呢是关注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或者说我们被这方面的信息呢是包围，不管是朋友圈还是微信公众号。

很多的都在讲到今天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今天呢是有一个高985的列车是通过了安徽，在经过宿州之后呢，一路向北啊，就是提速加快。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因为985往往在高考当中具有着特殊的一个含义。像今天合肥八中的门口有一辆警车，那车牌呢也是 A1985， 很多考生都特别的喜欢。我记得去年的时候高考啊，在五十中天鹅湖的校区考场也停着一辆警车，尾号是985，很多孩子那儿去照相合影等等啊。现在时间呢是10:37，大概不到一个小时，11:30，考子们将会走出考场，今年的高考语文的作文题也就会第一时间公布出来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都不会影响接下来孩子考试的一个心情，因为还有下午是数学啊，明天还有很多科目一直考到9号是结束。考完之后呢就可以去转一转呢，很多的考生规划自己的这个安排，有的是彻底放松，有的说我还要去看看博物馆。就像我到了河南安阳，我一发现呢，说安阳博物馆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一直开到晚上将近10点钟，我下了高铁8点多立即打车到了安阳博物馆，阴虚啊，去看一看。我们去逛博物馆的时候啊，有时候有个小问题，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就看那个展签上写的距今5000年、距今3800年等等，这到底距今是哪一年呢？那这年是2005、2006，是我们逛展的这一年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展签不是要年年重做吗？其实这个展签不可能是每年做变更，因为在考古界和博物馆当中，距今5000年的今有一个标准的年份，想到没有，是1950年。换句话说，距今多少年就等于是从公元1950年前往前倒推多少年。那么这种方法呢，它其实是一个通用的方法，在专业上叫做 BP 的纪年法，是全球的考古学界统一约定永不更改的时间零点。那为什么是1950呢？我们了解一个概念，就是碳14的测年法。生物活着的时候呢，通过呼吸进食不断从大气当中吸收碳14。这个碳十四在吸收的时候呢，体内的浓度和大气保持完全的平衡，一旦死亡呢，就会停止摄入新的碳十四，体内原有的碳十四呢会按照固定不变的半衰期，半衰期是大约5730年持续衰变，因此只要测量文物当中残留的碳十四的比例，就能反推出它的死亡年代。那这个是怎么来的？这个革命性的技术呢，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在49年正式发明的，1950年前后成为全球通用的考古测年标准。因为这个教授呢叫威拉德利比，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利比获得了1950年的诺贝尔的化学奖。碳十四测年刚好在1950年成为通用标准，所以大家把时间零点就定在了这一年。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也更鲜为人知，1950年后呢，人类在全球范围开始大量的进行核试验，这个爆炸会凭空的就会多出来大量的碳十四，把大气当中的天然的比例给彻底打乱。1950年之前吧，那是纯天然的，那个时候碳十四纯天然并且稳

可惜啊，这个里面有首单曲《爱在西元前》，那么就是里面这样的一个小提问：距今3700多年指的是距今哪一年？是歌曲发行的2001年吗？不对，那就是1950年。里面歌词当中包括讲到了《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呢，是古巴比伦的国王汉谟拉比执政晚期下令镌刻的，公元前1754年。那所以是按照考古的 BP 的标准，也就是距离1950年的标准为基准去计算的话呢，1754-1950等于3704年，45入就是3700多年。所以说，你看这个方文山写这首歌啊，真的是做足了功课啊，分毫不差。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河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个贾湖的骨笛。展签上的标志呢，距今是怎么写的是9000到7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裴里岗的文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8000年前嘛。另外一件呢，就是同样来自河南博物院的文物，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的白陶龟，它的展签上写的是距今5000到4000年。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碳十四的测年法，用于测量检测曾经有生命的有机体，那么。曾经活过的生命体，但是像贾湖骨笛用骨头加固成的这个古物，像白陶龟，它们呢用泥土烧制，本身不是活物，那么这个对大家也是一个思考，那么它的年份是怎么来的呢？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7: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2: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1: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

0: 向生活。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药物一旦漏服不可加倍补服，不同的药物具有不同的安全服用剂量和用药间隔时间，漏服会使药物的血药浓度发生波动，降低治疗效果。但是如果药物漏服后加倍剂量补服，可能会对健康更加不利，甚至危及生命。如降压药、降糖药漏服后加倍服用，会导致血压骤降、低血糖等。地高辛、安茶碱等漏服后加倍服用，会发生药物中毒，因此应遵医嘱用药，漏服后可咨询医师、药师后再合理补服。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

0: 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咚
2: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8: 推荐。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打电话，我在看怪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
1: 喵！
0: 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8: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9: 乐购908，
10: 乐购908，
9: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1: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0: Listen。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 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1: 太划算了。
1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场玩转618。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致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双眼。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0: 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有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5: 乐购九零八，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7: Listen。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 中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喂，谁啊？
1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0: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1: 包在哥身上。
1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0: 救命啊！
1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0: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3: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7: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

0: 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6: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

0: 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3: 来了，
6: 到底谁来了？
7: 是的，匠人来了。
8: 哇、哦、
7: 像爱人一样懂你所需，像家人一样为你所想。匠人来了，装修好了，好运到了。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特别节目匠人来了。
9: 装修的事情有很多，听听匠人怎么说。欢迎大家锁定 FM90.8，每天为您送出的特别节目《匠人来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天气渐暖啊，这装修的旺季呢也随之而来了。面对鱼龙混杂的装修市场，还有复杂繁琐的装修过程，那么作为业主、作为小白的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呢？怎么样才能够装修更好我们的新家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好好的来给您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装修上的难题，都可以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上来给我们留言，也将会现场为您来进行解答。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依旧邀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匠人之装品牌部的杨总监，请杨总监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装的那些事儿。你好，杨总监，新年好。
10: 乐瑶老师你好，各位908的听友大家好，新年好啊，很高兴又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见面了。
9: 哎呀，到了这个春季啊，年过完以后呢，大家啊就开始来忙碌装修的事情了。
10: 对，
9: 但是一说到这个装修啊，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这里面的坑太多了。因为装修市场呢，它的准入门槛比较低，鱼龙混杂，所以呢，哎，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呢，请杨总监啊能不能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到底有哪些坑可能对我们小白朋友来说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10: 嗯，好，其实今年因为是刚开年嘛，大家也是刚刚上班的状态。那我们最近也是来咨询装修的朋友特别多，然后我就会发现大家可能聊的最多的还是担心说，比如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出现恶意的加价，然后这个加价呢可能是有一些增项你没有告诉我啊之类的，就是这些疑问特别多。那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装修里面对业主朋友来说，确实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可能容易忽略，但是呢也是有一些恶意的这个增项的一种可能啊。
9: 那在哪些方面？
10: 比如说咱们很多的业主朋友一定最希望干的事儿，就是装修的时候是可以省心省力的，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来说，我们是希望作为你装修公司来说，能做到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真的做到全包。
6: 嗯，
10: 可是有一些装修公司，他的这个全包整装可能就得是打折扣了。
6: 嗯，
10: 那你去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他包的到底全不全。因为有一些装修公司承诺给业主说，我给你包某某某某项，但是在实际的过程当中的话，这个项里面包含的很多细节他不告诉你，等到后期的时候再来成为他增项加价的一个地方。打个比方说咱们这个门啊，卧室里面，咱们的家里面这个卧室门肯定是必然会装的，
6: 对，
10: 那你装卧室门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是，我觉得这个门它就是一整个门，就是你给我装好之类的。
6: 对啊，
10: 但是有的，
6: 难道不是吗？
10: 有的装修公司玩文字游戏啊，这个文字游戏里面，比如说，哎，门我给你包了，可是呢，附带着跟门有关的合页、门吸、门锁，说我不包。如果说你想做，你得加点钱。
6: 哦，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合页如果不装的话，这个门怎么装到那个门上面去呢？
10: 那我就包你一个门，一块门板。大家可能就会
6: 还有这么个说法，
10: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安装费的问题，你一定要问他安装费你包不包。那么如果说安装费也不包，那就意味着你这一项肯定又要加钱了。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其实在很多装修的细节上面，如果说咱们不问清楚的话，确实会踩到有一些不良装修公司给你刻意的给你设计的一个陷阱啊。那另外一个点呢，还有就是比较常态化的，可能还有一个点是我们经常会忽略的，就是打个比方说咱家里的这个开关面板，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咱们都知道家里面这个开关面板，但是到底装多少个数量，可能很多的朋友就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了。那有的装修公司说，我给你包100平米，包个30个开关面板。哎，你一听，哇，30个开关面板太多了，应该是用不完吧。结果你去看的时候发现，他告诉你说，哎，你们家开关面板没有够用，你这个可能要再加点钱。哎，你肯定很疑惑，为什么不够用呢？哎，这30个怎么还不够用呢？我算了一下，这个进门可能几个然后我这个卧室厨房，然后哎应该是够的。结果你一看，哎，有的地方该有的开关面板它没有，不该有的开关面板给你一下装了好几个。它的整个的可能水电这个排线的这个里面就开始讲究一些又开始设计陷阱了，把一些该设计的地方不给你设计上，不该设计的地方给你设计好几个，然后导致于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他再告诉你说，哎，开关面板装完了，然后你这个可能如果再想装这边的话，你就得加钱了。一个加多少呢？他告诉你说，你正常咱们买个开关面板可能几十块钱、十几块钱，咱们就买到了。结果他告诉你说一个加200块钱，哎，你怎么会加200呢？他就告诉你说，哎，我这个线可能要重新要布啊，这个槽可能要重新开呀，我这人工费啊都要加呀，哎，零零总总一加又是几千块钱出去了。所以我相信其实很多的朋友特别不想遇到这些问题。
6: 对，杨总监在没说的时候我心想啊，这不就加个开关的事儿吗？后来我发现啊，这个开关背后还有很多，你看你得开槽吧，你得重新布线吧，那你想一想，那这个不是要额外装修公司又要再重新贴钱的进去了吗？
10: 对，
6: 他当然就不愿意了。
10: 所以啊，你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一定要问仔细问明白，千万不要只是看低价。因为现在开年嘛，大家其实作为装修行业来说竞争还挺大的，很多的装修公司这个福利啊优惠啊都挺多的，但是咱去面对福利的时候，咱得可以要稍微带点理性啊，一定要了解清楚它里面的细节有没有给你全部包含到位，中间会不会出现加价和增项。如果有的话，你得给我解释清楚哪些地方可能会是我增项和加价的环节，这样的话你在后期的时候才能少踩一些坑。
6: 哎呀，真的，所以这么一说的话，装修的水太深了，尤其对于没有装修经验的装修小白来说啊，这不懂装修的很容易就被这些不良公司低价诱导了啊。你看看啊，100平米的房子5-6万就给你全包，乍一听你觉得挺便宜的，结果呢装到最后可能50-60万都打不住。
10: 对，
6: 所以呢，这个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啊，真的是要擦亮双眼。那么在装修材料的选择当中呢，也有一些会可能会采用这种偷工减料的方式哈，把您家的房子拼凑起来。这种情况呢，杨总监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0: 好，其实这个里面的话就有一些是属于就是降低成本的问题了。因为有一些装修公司可能，你想我们为什么 再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被低价诱导，因为低价诱导它的背后的这个动机和它的这个低价产生的这个逻辑，你如果没搞清楚的话，你很容易就会让自己被陷进坑里，而且你出都出不来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我们作为装修公司来说的话，我们难道不知道低价能吸引很多业主吗？那为什么匠人之装这几年的价格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变动？我们的计价方式一直100平方米三房两厅一厨一卫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直没有变过。但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质量上在不断的提升，所以这几年其实整个的这个公司利润是在逐渐下降的。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业主的同时，是给业主感受到的是一个保质保量的这样的一个装修，这个享受的过程。可是如果说我有些装修公司告诉你说，哎呀，我给你100平米做个5-6万，那你要这个想，你要去想材料的市场价其实现在已经非常透明了，那你这个5-6万的价格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那这个里面可能就有猫腻了。比如说我在过程当中偷工减料，我给你承诺的大品牌材料，我给你用上一些杂牌的给你替换掉啊，工人师傅，那你要知道经验越丰富的师傅，他的这个人工价是越高的。但是人工价越低，就意味着这个师傅经验不足，他很多在实际操作细节上面的时候，他肯定是做的不到位的。
6: 对
10: 对，那毛毛糟糟的这个墙和你这个刷的平整，这个整个的这个平滑度啊，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找平的这个情况呀，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经验足够丰富，它知道哪些细节怎么处理。那这样的话，你如果我找一个小工，可能那一天就100来块钱，那我要找一个十几年经验的师傅，一天200-300块钱。你这个比起来的话，你想想他的这个手艺差距得有多大。那我想降低成本，我只要找个小工，我随便给你换个杂牌的材料，那5-6万块钱我确实能给你装下来。但是你如果不考虑后期入住以后，比如说它的环保程度啊，它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产生的一些影响呀，你不想考虑这个水龙头还有没用了2-3天，没用过一个星期坏掉了呀，你中间这个更换的成本，你重新再去对我们身体伤害的成本，你要这样去核算下来的话，那你觉得这个成本划不划算呢？你要知道咱们现在要是真正生个病啊，或者去个医院，你这花的钱绝对不在少数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会建议大家，咱们装修一定不要只是看价格，你要先看它的质量，给你提供到的这个细节是不是真的像他承诺的这样已经做到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会建议你尽量可以去到对方这个施工的工地现场，也去看一看，看看现场有没有做到像他所说的一样。你找匠人之装也是如此，我们所有的全包细节我会给你介绍得很清楚，而且我们在咱们每一个家装顾问的手中都有一份这个246项的全包项目一览表。你找我们装修，你连一个螺丝钉都不让你买，因为我们所有的全包整装就是全包整装，中途也不会出现增项和加价。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已经把所有的细节内容都给你介绍得很清楚了。那么我了解过的绝大多数的业主，他们在找我们装修的时候，唯一可能出现有变动价格的情况，就是在这个定制柜的方面。因为每个家庭它定制柜的它这个需要的度不一样，有的多有的少，那我们的这个套餐里面它是固定的那个范围，所以如果你超出了它可能就会有增加，如果你不够，如果说我们给到的你不需要那么多，它又可以直接抵扣掉那个就是折现返回给业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就是唯一大家可能会出现变动的情况，但是其他我们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整个家业主他是不需要去有太多的什么增项和加价的细节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在前期的时候跟业主介绍得很清楚，确保您清楚了解之后您签订合同，所以施工的过程当中它就不会出现增项和加价。这个就是匠人之装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持续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客户愿意介绍新客户的原因，就是我们承诺的确实有说到做到啊。大家如果说有装修需求的，您可以去匠人之装门店现场去考察一下，了解一下，然后您再做决定啊。我们的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打这个电话，你可以直接到咱们门店现场去考察去了解。
6: 我相信啊，经常听我们安徽交通广播节目的朋友呢，对于匠人之装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10: 对，
6: 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做了这么多年的一些介绍啊，不仅呢是包的全，而且呢包的好，另外呢大品牌的一些主辅材啊，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福利的活动。因为这个马年的到来呀，我看到匠人之装呢最近开年的这个活动和以往又有一些变化。 变化了。刚才呢，杨总监正好是介绍了，比如说呢，在以往的装修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对于定制的这个面积方面会有一些就是异议，因为每一家定制的这个面积是不一样的。
10: 对，
6: 有一些人家呢，可能他会是对于定制的这种需求会比较大一些的，所以他定制的柜就比较多一点。但有一些人家呢，可能他更偏向于说我买那种成品柜，对吧？所以他的定制柜呢，它的量就少一些。这个其实是风俭由人的。我特别关注到今年啊，在2026年开年以后呢，匠人制装做的这个活动呢，它有一个免费升级志邦的 ENF 级环保定制衣柜，而且呢是买一送一。
10: 对，
6: 这个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能不能给大家
10: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6: 对，
10: 家装行业太卷了哈。这个为什么会做这个呢？因为我们绝大多数，我们通过就是调研，包括咱们身边很多业主的这个反馈，大家发现其实主要就是纠结的点就在这个定制的这个方面。
6: 嗯，
10: 那么这一次活动里面来说的话，我们也非常重视，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体验，所以我们联合到了志邦。那么志邦品牌大家也知道，就是它的这个 ENF 等级的板材，应该说。嗯，价格上面，乐瑶老师可能也了解过哈，
6: 是
10: 对，因为之前您装房子的时候，当时咱们沟通的时候也了解过这个方面，它的价格确实不菲。但是如果说，全部用很多的话，那个价格在装修的费用里面来说还是挺高的。
6: 对，
10: 那这次活动里面，因为我们跟志邦合作也这么多年了，所以这次活动也特别跟志邦品牌一起来去商量了一下，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上面做一些让利。所以我们想给大家就是带来一个更多的好的体验。EF 等级在整个建材环保程度来说是最高等级的。
6: 对，是
10: 在咱们所有基本上定制这一块，大家最关注的也就是这个问题。
6: 嗯，
10: 那么我们希望让大家是住得放心的。那么另外一个点来说，就是一般这个等级的材料，它的这个费用。你自己跑到市场上基本上是可能都是四位数起底。
6: 对
10: 对，那么你想一个平方四位数，那你要是打这个几十个平方就得花多少钱。
6: 嗯，
10: 那这次买一送一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买一个平方我们送一个平方。
6: 嗯，
10: 就是相当于说你在匠人制装拿到的这个价格是我们跟志邦品牌联合到的一个工厂价，那么工厂价的基础上还可以买一个平方送一个平方，是不是就相当于相当划算？
6: 嗯，
10: 你最少可以在定制方面省下一半的费用。
6: 嗯，
10: 那么也许能省下个几万的费用。
6: 嗯，
10: 这个我觉得是根据你们每个家庭的情况来去让咱们的业主自己做选择的。因为我们这次活动是定装修抽宝马嘛，就是您现在报名装修，咱们还有机会把这个宝马汽车宝马叉一啊，宝马叉一的这个365天的使用权带回家。当然啊，这个如果还有其他的福利，那必然也是跟您家里面切实利益相关的福利啊。送给大家再有19件的大品牌的家具，比如像施华士呀，或者是全友啊，你可以到我们这个门店现场的家居软装馆里去选。
6: 嗯，
10: 另外呢，还有给大家准备了全房的灯饰窗帘，还有这个益田集成灶，还有咱们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大品牌的材料，我们依然给大家免费升级。匠人制装是承诺假一罚十，假一赔十，我们所有的品牌材料绝对是正牌正品，让您用的比较放心。另外每一个品牌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选择性，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直接去选，像冠珠呀、诺贝尔呀、东鹏啊这些品牌，你在我们的这个材料管理你都能看到，你家里想用什么品牌你现场随便选。我们希望把最大的自由度让给我们的业主，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那么还有一点来说的话，我们既然做全包整装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那么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全包整装的流程和细节，以及大家没想到的我们都给大家想到了。那么像比如说咱们这个三房两厅一厨一卫100平方米的这个全包组装，全房的主材辅材、人工水电、木门卫浴、家具软装、灯饰窗帘，家装环节是一包到底的。而且我刚刚也说了，你在匠人制装装修一个钉子不需要你买，所有的东西细节我们会有项目监理、项目经理直接对接细节，需要什么材料我们直接跟我们部门的材料下单，他们会直接运到家里面，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操心。我们希望让你在匠人制装体会到的就是一个省心省力还能省钱的有质量保障的家装服务啊。
6: 嗯，
10: 如果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但是在这要跟大家有一个细节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这次赠送的咱们这个志邦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呢，咱们是 前68位，前68位报名装修，您就可以享受咱们这个买一送一的福利啊，买一个平方送一个平方。所以如果说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可以报名。
6: 对啊，这次的这个活动啊，真的特别给力，两个字来总结一下，豪横啊！你想一想，这个志邦的 ENF 级，你自己去志邦去定，你看看一个平方要多少钱，一个投影面积要多少钱。所以如果你家里面啊，这个对于储物需求，你要打这个大衣柜啊，或者是高低柜啊，这个储物需求如果特别高的话，这个绝对是一笔不菲的花销。现在呢是买一个平方送一个平方，也是实实在在的为各位业主朋友来省福利省钱了啊。现在呢您可以报名装修，还可以参与宝马一年使用权的一个抽奖活动，抽中的话呢就是一年宝马X1的使用权，您直接把宝马车开回家哦，一年的使用权。另外呢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价值8000元的全房灯饰窗帘免费送，价值6000元的一田集成灶免费送。同时呢还把家里所用的材料都给您升级成一线大牌了，这个装修啊是既有品质又有档次。那大家呢如果最近有装修需求的话呢，不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551-6556-0303，6556-0303啊，可以来进店啊预约。您可以到现场啊来看一下，就是哎这个到底符不符合自己的这个诉求。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今年过完年以后的全新的匠人之装的活动。
0: 亮装修超宝马，匠人之装联合安徽公共频道、农业科教频道、交通908共同举办亮装修超宝马活动，全新宝马汽车让您365天无忧开回家。前68名签约业主再向全屋免费升级志邦 ENF 级环保定制衣柜，买一送一，送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送价值8000元的全房灯饰窗帘免费送，送价值6000元的一田集成灶免费送，升一线大牌诺贝尔瓷砖、冠珠瓷砖免费升，榻榻木门、梦天木门免费升，升一线大牌横截卫浴、键盘卫浴免费升，圣象地板、德尔地板免费升，升一线大牌全友家具、芝华士家具、志邦橱柜免费升。匠人之装100平米3房2厅，一厨一卫，全房高端整装，包全房主材辅材，包全房人工水电，包全房木门卫浴，包全房家具软装，包全房灯饰窗帘，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主材辅材一线大牌，家具软装一应俱全，从毛坯房直接实现拎包入住，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本活动由安徽广电权威媒体全程公益监督，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6: 好，刚刚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了啊，在马年新春开始之际呢，如果您去参加匠人之装的这个活动哈，定装修就有机会呢抽最新的宝马X1的这个汽车使用权，一年的这个使用权。另外呢还有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还有价值8000元的全屋灯饰窗帘免费送，价值6000元的一田集成灶免费送。好，除此之外呢，那您家里的一些家具啊都可以啊，像什么这个横截卫浴、键盘卫浴、志邦厨柜、圣象地板、全友家具，还有包括芝华士家具啊，这些通通都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所以啊，您可以在匠人之装呢真正的做到拎包即入住。应该说这次活动啊最少能让我们的这个业主啊省下大几万的费用，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呢我听到所有的装修公司里面福利最大的这个活动了。提醒大家啊，这次的活动名额呢是不多的啊，有需要的抓紧时间，您可以拨打0551-6556-0303，6556-0303呢来抢定这个报名的福利。刚才杨总监也特别给大家介绍了啊，像这次的志邦买一送一的这个活动，而且是 ENF 级的啊，买一送一的这个活动呢是只限前68位这个业主，大家呢在报名的时候抓紧时间来抢定这个名额啊，过时不候。所以提醒一下各位，0551-6556-0303，6556-0303。那么在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呢您对于家装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不管您家里面现在是已经装修了还是没有装修的朋友啊，您都可以来了解一下。那么当然呢，我们也特别建议大家呢可以到匠人之装的实体店啊去看一看。那杨总监也特别想问问您，就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现在匠人 置装的实体店它有多大的面积，另外呢给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装修这种一站式家装的空间。
10: 我们家人置装的话呢，在现场的话是占地是接近10000平啊，我们的门店地址在咱们庐阳区的置地财富广场 C 座啊3楼那么在我们门店现场您可以感受到的一个是工艺标准的展厅，然后我们的这个家居软装馆，还有咱们实景的1:1呈现的风格样板房，还有我们的材料选择区，随便您选。
6: 好，我们欢迎您一会儿呢接着来收听。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看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156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6: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乐购908，
10: 乐购908，
9: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1: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0: 推荐
11: ，Listen。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

0: 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7: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1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6: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住房城乡建设部最近发布通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聚焦预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并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风险管理。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今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最近淮河泵部闸水利枢纽工程新闸和老闸40孔闸门全部开启，不断加大流量，持续向下游预泄河水，提前腾空河道库容，迎接即将到来的淮河主汛期。最后来看国际新闻。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00至20:00，俄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天琪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呢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大家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呢，大家可以咨询05196369。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0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哎呀，看了一下时间啊，高考第一天最后一科，今天的最后一科是考完了啊，很多考生应该是在回家的路上了。在这儿呢，我们一开始也是祝福所有的学子们，希望大家不负寒窗苦读，共赴理想前程。

如果大家有关注咱们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话，就会发现哈，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今年的高考作文的题目啊，咱们安徽高考作文的题目哈，就说我就看到这个题目之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可能因为离开课堂很久了哈、啊、就觉得还好毕业的早啊。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实在是这个作文题目有一些太宽泛的题目就不太好写。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是大家可以围绕着今年咱们安徽高考作文的题目来试试哈，就是试试用一个词语来总结咱们今年上半年。因为今年的安徽高考作文的题目呢我来跟大家念一下哈。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有对你特殊的意义。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就我觉得咱们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写一篇800字以上的文章还是就立刻写出来是有点难的，所以咱们就是简化一下哈。就你觉得今年上半年，就是一直到像现在六月份哈，你觉得今年能用上半年能用哪一个词语来概括一下，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来和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同时呢，也是欢迎大家，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和我们说一说。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之后呢直接给我们发语音或者是发文字都是可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咱们晚间的出行需求，也可以关注公众号，然后在我们的对话窗口当中回复路况两个字啊，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及时新鲜的路况信息了。好啊，刚说完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永宽的朋友啊，他就说了，他说908908，我觉得有一个词来形容我的今年上半年，就是变化。他说今年上半年他说今年上半年我换了两份工作，目前这份呢可能过段时间也得换。他感觉今年上半年就一直在变化当中度过。的确啦，最近不管是身边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也是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都会有一些变化。同时呢，我们看到除了永宽这位朋友之外啊，还有一位朋友也跟你一样，这位 X 大叔他就说了，他说我也是今天中午看了你们的微信公众号才知道啊，今年的高考题目是说词语。他说我觉得今年上半年我最大印象最深的词语就是变化，你们俩真的很像啊。好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兔子跟我们说哈，他说908908，他说我在这里也是希望今年啊高考的所有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得偿所愿，大家加油。好的，谢谢你。好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来一块儿和我们聊一聊。

0: Hello，大家好，我是卓越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6: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1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好几位朋友在跟我们说哈。首先啊，这位叫 Jack 的啊，也是咱们的老听众啦。他说908，好久没听见天琪的声音啦，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我现在也就是一个月跟大家聊一次天了，因为最近的确也是工作比较忙。我们今天跟大家的话题呢是中午的时候啊，咱们安徽交通广播就已经把咱们今年安徽高考作文的题目亮出来了哈，我们就简化一下，就不跟大家说什么800字的作文了哈，我们就以词语为主题啊，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上半年用一个词语概括的话是什么呢？刚刚上半段的时候好像朋友在说啊，我上半年就是变化这个词比较多。我们看到还有朋友啊，青青跟我们说，他说908，他没有说词语啊，他说今天高考我特地没有开车，我坐的地铁出去玩的。他说有的时候忍不住在路上的时候会按喇叭，但今天我一定不能按喇叭，要给孩子们最安静的环境。好的，给你点赞。也不改变，同时呢大家都知道哈，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已经落下帷幕了哈。今天那有的考生呢信心爆棚，有的考生呢是忐忑不安，还有的家长啊比孩子还焦虑。那今天晚上19:40的直播安徽，咱们呢也是请来了心理专家做客演播室，来拆解第一天考完之后啊考生和家长情绪上的变化，帮大家来科学的疏导心态，帮孩子们卸下心理包袱，来轻装上阵迎接明天。那今天晚上19:40直播安徽，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到时候不仅可以通过咱们安徽交通广播908来收听，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AHD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安徽908视频号等主要新媒体平台以及账号上来收看直播。同时呢，我们的直播也会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上两个电视频道并机直播。今天晚上19:40，不见不散喽。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

0: 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上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 八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来一块梳理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沿江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有中雨。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4-16度，沿江地区19-21度，其他地区呢17-19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7-29度，江淮之间北部和江南24-26度，大别山区18-20度，沿江地区21-23度，其他地区呢是22-24度。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4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最近呢，要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就是咱们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了，商城好物全线上新啊，美妆服饰啊，日用好物啊，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 8.8 折起，还有阶梯折扣啊，是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呢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呢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

0: 618活动呢是即日起至6月21号，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参与了。之前呢给大家推荐过的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不少朋友啊都反馈说，哎，用完体验感特别好啊，还特意回购给家里的长辈来用。今天呢同款升级语音香薰款再度返场了。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618年终大促福利，只要129，咱们就能直接把智能加舒服加多功能全部拿捏，还可以跟商城其他商品一起下单啊，享受满198元享96折的活动，折后是更优惠的。这款荣仕达循环扇搭配的是触屏加上 AI 语音的双控，大家可以窝在沙发上不用起身来找遥控，直接随口喊啊，喊小荣小荣就可以开关机啊，也可以来调节风速，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可以轻松上手。而且呢触屏面板也是能够精准操控，它有8个档位的风速可以调，低档呢轻柔静音，晚上睡觉一个晚上都开都没问题哈，高档呢是强劲送风，可以快速的带动全屋的空气流转，机身是暗藏香薰收纳盒啊，滴入精油之后呢吹风也是顺带把全屋的这个香氛啊感觉就起来了。荣仕达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哈，做家电也是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呢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只要129元，还可以跟商城其他商品一起下单，享受满198享96折的活动。这个价格呢能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带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还是很划算的。而且库存呢其实不太多了，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啊，很多朋友都在买，不管是放卧室客厅啊，还是送给爸妈用都很合适。咱们乐购908商城呢也是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等等等等，让大家乐购无忧，是有运费险的。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当中啊，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来购买啦。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轻生以后，但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7: 燕之屋。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9: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9: 太划算了。
1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0: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无态度，不新闻。908锐评论。
7: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家住顶楼，因公共雨水管堵塞导致雨水倒灌，刚装修的新家水漫金山，索赔无果之后，业主陈先生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最近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物业合同纠纷，判决物业公司赔偿装修家具损失及鉴定费用共计4.4万多元。公共排水管道导致的损失究竟应该由谁买单？来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点评。
14: 看似很简单的一起纠纷，实则牵涉到了三方主体两重法律关系。首先是受损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保障小区公用设施设备达到良好的使用状态，这是物业公司责无旁贷的义务。这个案件中啊，物业公司其中一个抗辩理由是说，公司啊已经进行了巡查，并且向业主进行了提醒和告知，法院没有采信物业公司的说法。法院采取了最严格的责任认定方式，推定过错责任。简单说就是，物业公司需要自证清白。当你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情况下，就可以推定你具有过错。其次呢，是小区业主之间的相邻权关系。本案中啊，虽然没有追究其他相邻业主的责任，但是从理论上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其他相邻业主装修废料或者生活垃圾处置不当导致堵塞。这种情况下，虽然不能免除物业公司的管理责任，但是显然过错方增加了，相邻业主啊也要就其过错承担责任。第三是业主自己的责任。很多业主啊在事情出来以后啊，总是有意无意回避自己的责任，把过错啊一股脑全推到物业公司头上。但是啊，如果是自家装修不当、自家门窗关闭不严等等，那么很显然责任应当自负。其实啊，实践中很少有单一责任，往往是混合责任，也就是说既有个别主体的过错情形，同时呢也有物业公司管理不当的相应责任，最终啊要由大家一起来承担。混合责任最大的问题啊在于责任划分，到底每一个责任主体应当承担多大百分比的责任份额，这事儿啊确实考验人民法院的司法智慧。看似普普通通的一根排水管道，里面蕴含的法律关系啊着实没那么简单。物业纠纷类的案件特点就在这里，虽然争议额不大，但是需要投入的司法资源一点儿也不少，百姓利益无小事，在物业纠纷这类案件中啊，最能体现这句话的终极含义。
1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的，北京时间18:0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啊还有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封闭，预计呢要到6月30号结束。除此之外，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安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关注我们，然后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及时新鲜的路况信息了。
16: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7: 集生产、仓储、经营、住宿于一体的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业态交叉，风险叠加，管控难度较高。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场所管理单位需压实统一安全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整治违规住人、堵塞疏散通道、私拉乱接、违规用火用电等突出问题，按业态分区落实防火、防爆、防静电安全管控措施，完善应急预案和固定疏散路线，强化部门协同监管，定期开展联合排查与应急演练，精准防范复合型叠加式安全事故。
7: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消息。 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您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好消息，来自匠人之庄啊，就是咱们的老朋友最近11周年过生日了，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呢。匠人之庄呢是咱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了，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啊，而且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呢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了。更重要的是啊，匠人之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0556560303 0551-656-0303吧。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徽

0: 移动用户福利。
1: 有六红包送好友，好友最高可得10GB。
0: 上月消费越高，流量用的越多，本月可赠次数越多，每月最高转赠20次。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首页，点击流量红包或者顶部搜索流量红包参与活动，和家人朋友共享流量福利。
0: 中国移动。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好的，欢迎回来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来自咱们乐购908。乐购908商城呢，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了，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 8.8 折，还有阶梯式的这个折扣啊，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享 9.6 折，满398元享 9.2 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呢抢6折惊喜福利。之前呢给大家推荐过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啊，不少朋友都反馈说用完体验感还挺好的，还特意回购给家里的长辈用。今天呢同款升级语音香薰款再度返场，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618年终大促福利，只要129元，咱们就能直接把智能加舒服加多功能全拿捏，还可以和咱们商城其他商品一起下单，享受满198享96折的活动。这款荣仕达循环扇呢，搭载的是触屏加 AI 语音双控，窝在沙发呢不用起身，找遥控直接随口喊这个小荣小荣就可以直接开关机啊，或者是调节风速，小孩和老人都可以轻松上手，而且它的触屏面板呢也能精准操控，还有八档风速可以调，低档呢是轻柔静音的，晚上通宵开呢也不会惊扰睡眠。高档呢是强劲送风，快速带动全屋空气流转，而且呢它的机身还暗藏了香薰收纳盒，滴入精油之后呢吹风可以顺带全屋香氛。荣仕达这个牌子呢大家都知道啊，做家电也是几十年了，品质不用担心，而且咱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只要129，并且呢如果您能凑满减哈，198元还能享96折的活动折扣，而且呢咱们这个语音款呢很多朋友都在买，自己用或者是送给爸爸妈妈都还挺适合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31，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沿江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中雨。明天上午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和江南24到26度，大别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4度。看了这个温度啊，感觉明天天公还是比较作美的啊。我们看到这个最高温度呢，也就27、28度左右，这个温度啊还挺舒服的。所以呢，也是祝愿明天上考场的各位高考的这些同学们啊，要更加加油了，好好考，别紧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4度。现在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63，空气质量良。

好的，再来说个好消息呀、咱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装啊，11周年过生日，也是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大额免单。现在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并且呢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而且是直接拎包就能入住的。更重要的是啊，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0551656303 0551656303。

0: 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8: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7: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6: 太划算了。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7: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9: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过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明天下午15点至15:30为高考外语听力考试时段，合肥市交管部门将根据考点情况，适时对市区30个考点周边62个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确保听力考试期间考点周边安静有序。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根据伊朗方面今天消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天琪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北京时间19:03，目前我省高速公路情况通行情况如何呢？接下来有请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蒋光莹。蒋光莹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潜山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防晒不可少，防晒是个持久战，不是只在夏天进行，而是一年四季晴天阴雨天都需要。使用防晒化妆品时要注意使用顺序，在基础护肤程序后使用防晒产品，出门前15至30分钟涂抹，如果长时间在日光下暴露，建议每隔2至3小时进行一次补涂，保证持续的防晒效果。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

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您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 051-96369。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6: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6: 太划算了。
7: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9: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来梳理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沿江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有中雨。明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呢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和江南24到26度，大别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4度。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3度，现在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63，空气质量良。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视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王军。但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啊，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以及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以及账号收看我们的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啊并机直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6月7号高考的第一天，我省共有45.1万考生复考。

0: 了解，今年高考啊，这全省共设了90个考区、326个考点以及16090个考场。今天考场内考生落笔答题，考场外啊，这家长是全程牵挂。刚结束第一场战役，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啊，这心里都攒着不少的情绪。我相信，那考完第一天是该消逝休息，还是应该继续紧绷我们的情绪？如果今天考得很好，应该怎么办？如果今天考得不那么理想，我们又应该如何去解决呢？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个心理专家，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心理科主任医师钟慧钟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这个今晚呢，我们就跟钟主任一起来聊一聊高考第一天结束之后应该如何调适我们的心情，如何轻装上阵迎接明天。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我们钟主任啊，现在这高考第一天啊已经这个结束了，可以说客观的说啊，是肯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这考生和家长呢跟高考之前心理的相比啊也会有所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这心理的他们的变化都各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肯定会有变化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昨天前天就是时刻在为这个事儿在很紧张在准备，那这个时候我们都是绷着一根弦，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非常焦虑的。但是今天真的上战场了，不管怎么样已经经历了，可能大家这个弦都会松一些啊。即使我们说也许哈，有的考生可能觉得我考的不是特别的理想，但其实我想高三的学子们已经是身经百战了，这种状态可能对他们来说也绝对不是第一次遇到，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绝大多数人即使是考得有点不是特别理想，但对他来说也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不管怎么样咱考一门丢一门，这个事儿总归是结束了。而且对于绝大多数家长来说应该也是松了一口气，
0: 其实也是不一样
1: 对，但是他们其实绝大多数也是会进入一个相对比昨天要放松的状态，因为比如说我们说第一天进考场会是什么样孩子们在考场完成的状态怎么样啊，其实不管是好是坏孩子都顺利的完成了，不管是笑着出来还是很平静的出来，其实他都已经很努力的完成了一件事情。
0: 和考前这个紧张相比，他肯定是放松了一点点。
1: 对，就是我们说也许不能完全放松下来，但是那个弦你一定是松了一点点，
0: 就像一根箭一样嘛，发出去之后就没有回头了，是吧？
1: 大家也会坚持下去的。
0: 确实啊，这个心理状态也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当然啊，这个如果您有什么对考生的祝福呢，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公屏之上，跟大家各位说一下，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也是派出了多路记者现场探访了高考的相关的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记者传回的画面。
2: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合肥168中学考点的时候，离上午的考试结束还有接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但已经有很多家长在考场外等候。
3: 我现在有点紧张，说实在的，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考场考到什么呀。其实我在外面我也很着急的。
4: 忐忑不安嘛，有点紧张嘛，小孩紧张，大人也紧张嘛。
5: 在外面坐着，可能小孩在里面考试，他觉得家长在外面陪伴会安心一点。
6: 又紧张嘛，又期待，希望他在考场里的时候，随时想到背后有家人在支持吧。
7: 家长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嘛，感觉在这里陪着孩子在那里面的辛苦，我们在外面的也能够感同身受一些。
2: 和往年一样，很多家长都穿着旗袍，给孩子们买来了鲜花的家长也有不少。
3: 也是助力嘛，助力他能旗开得胜。我只是想对孩子说，不管考得怎么样，反正我都能接受吧。
8: 不问结果，自己努力过就行了。鼓励加油肯定是要有的，对吧？
2: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高考期间，考生家长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5: 我觉得作为家长，可能就是作为饮食方面提供正常的饮食吧，让他心情放松一点，跟平时差不多吧。
6: 每次考完之后呢，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尽量不要问孩子考得怎么样啊，或怎么样。对，然后照顾好他的一些饮食啊、起居啊，就是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
9: 就是做好后勤就行了，陪伴不需要考完以后不需要问过多，给他一个好的环境吧。
10: 家长的话，主要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在孩子面前少说话，多做事。尽量不要给孩子。

0: 看手机就行了，考完一门扔掉一门，放松心情。
1: 我告诉他，考过了就不要去纠结了，考过就考过了，我不会问你结果考得怎么样，对吧？已经发生过的事，没有必要去追究那些东西了。
2: 我们没有给他特殊的准备一些标识性的，反而异于平常的，我觉得可能给他一种无形的压力。我说以平常心去对待他，正常的饮食，正常的睡眠。少一些干扰性的因素。
3: 哎，这看得出来啊，这个考生和家长，尤其是家长，不管考生考得怎么样，这家长感觉他的信心还是非常满满的，而且非常放松。
4: 是的，而且家长说的很多策略都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我们从心理干预角度来说非常好的一些策略。
3: 非常好的一些策略。
4: 嗯，
3: 而且这个小编当中提到一句话啊，就是说很多这个尤其是妈妈送考的时候，哎，穿着一身旗袍，哎，寓意旗开得胜。
4: 是。
3: 哎，我想这中间是不是会有一点这个心理学的这种干预啊，甚至我有的时候觉得，哎，这是不是有点玄学色彩？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钟主任啊，就是这里面他们有没有一些心理学上的这个依据？那么像这些妈妈送考的时候呢，哎，要不要穿这个旗袍呢？
4: 啊，这个其实我们年年都说哈，旗开得胜，而且今年说穿什么的都有啊。但是其实在我们中国人这个习惯里，我们都希望一个好彩头，就是中国人很希望说一些吉祥话、吉利话。嗯，其实这个穿旗袍是异曲同工，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暗示。
3: 哦，
4: 就是旗开得胜嘛。
3: 旗开得胜。
4: 哎，对，就所以孩子也会觉得 我会旗开得胜。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很喜欢这种有美好寓意的东西，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吉祥的图腾啊，这些。嗯，包括拿着向日葵啊，其实这些都是在我们心里觉得哎很好的寓意。
3: 嗯，
4: 只有说也许是个别的孩子，他可能会高度敏感，特别在意家长对他的评价。那对于这样的孩子，他可能就会觉得你这样会给我无形的压力。但是我想哈，其实家长在准备旗袍，包括要穿旗袍这件事情上，绝大多数已经跟孩子沟通过了。如果孩子已经默许这个事情，就说明这个事情对他是没有压力的。
3: 嗯，
4: 如果孩子很反感这个事，可能家长早就发现了，他也就自然不会去做了。
3: 嗯，
4: 所以我想穿着旗袍来的其实是一家人都有这么满满的期待，对孩子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信任。
3: 嗯，
4: 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3: 其实还是一个积极的这种心理干预啊。
4: 啊，是的。
3: 哎，一种寓意，
4: 是良好的一个暗示。
3: 哎，良好的一个暗示啊。
4: 嗯，
3: 哎，由这个旗袍啊，我其实也是想到了平时我们在高考期间的最主要的两个事儿。
4: 嗯，
3: 哎，这个当然除了考试啊，就是吃和睡，对吧？
4: 是的。
3: 哎，这个有的首先来说吃啊，有的家长啊会说，咱们在高考的时候，得长点脑子，哎，得好好补一补，怕这个学生啊，就是他的孩子啊，这个有的时候，哎，有的时候感觉如果吃的不好的话，使用率，这个脑袋使用率不高，但是也有家长说，哎。得怎么说，清淡一点。
4: 嗯，
3: 其实如果吃了过油腻呢，反而对孩子是一种负担。那针对这个两派的观点，钟老师你有什么看法？
4: 对，其实刚刚小片里有个家长说的特别好，就是做平常的饮食就好了，就平常孩子吃得惯什么，你现在依然还是做什么，平常孩子喜欢吃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是确实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两天做什么更好呢，那可能我们说你要做一些高蛋白的。
3: 哦，高蛋白。
4: 对，就是那个我们说对于人来说，哎，蛋白质很丰富的。
3: 嗯
4: 啊，那这样子他可能比如说鱼啊虾呀啊，像这一类，哎，他可能吃了以后对孩子，我们说现在补脑子可能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我们补充高能量，对吧？
3: 高能量，其实这种蛋白质对于
4: 对优质蛋白对身体它可能还是有很好的补充作用。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必油腻，但是也不能太没有油，因为我们说大脑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需要一些脂肪的。就是人大脑怎么转得快，其实你是需要一些我们说脂肪啊，包括我们的淀粉类啊，
3: 嗯，
4: 其实都是需要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说我再怎么去控制这个孩子吃鱼吃虾好，那就只吃鱼只吃虾。
3: 嗯，
4: 那事实上吃一些肉，我们说最起码我们能感觉到我们的体力很充沛啊，我们的大脑有足够的营养去运输到我这个大脑里的血液。
3: 啊，
4: 所以这时候它需要一定的脂肪。那如果真要优质蛋白脂肪的牛肉啊，像这样可能会觉得比猪肉要好一些。 对吧？夏天也有北方，我们说比如说萧县也有吃伏羊啊。

0: 对吧？羊牛肉、羊肉，这个可能都是很健康的，啊，包括像早晨这个时候，我们说，鸡蛋也是一个高蛋白的，都是很好的补充能量，所以早餐能吃些鸡蛋，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可以改善情绪的食物。
1: 改善情绪，哎，
0: 对对，
1: 哪些食品？
0: 比如说吃了那个香蕉。啊，它可以让人心情可以更开心一点，
1: 愉悦一点。
0: 对，
1: 哦，
0: 包括我们早晨，比如说进考场前去吃那个，就是黑巧克力。
1: 黑巧。
0: 对，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它可以释放多巴胺，让人心情放松一点。
1: 哦。
0: 嗯，所以这个我们年年都会讲到这些啊，其实都是一些小技巧，但是确实是这些食物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对身体有帮助的，就是可以让大脑更灵活的去运转，然后你的情绪呢稍微更放松一点。
1: 啊，也就是说，首先这个摄取蛋白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也不能完全就这个除了蛋白质什么都不摄取了，得要有一部分的这个肉类，是不是？然后另外这种调节情绪的食品，
0: 是的，
1: 哎，确实啊，这个吃了香蕉之后，我感觉，哎，我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吃香蕉，我都会感觉很快乐一点。哎，原来这个原因在这里啊，
0: 确实是这样。
1: 哎，那除了这个吃啊，那还有睡。
0: 嗯，
1: 这个高考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啊。就睡不着，
0: 啊，
1: 特别想睡着，然后告诉自己三秒之后就睡着，然后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了。当时我就是哎，真的，这是到了最后两点钟，夜里两点才睡着。那我想问一下，我相信啊，就很多这个考生们也很应该和我当年一样，那这个时候睡不着，胡思乱想，这时候怎么办呀？
0: 其实睡觉，我觉得今天已经是高考的第一天了。要说睡不好，应该昨晚是最明显的。
1: 嗯，
0: 如果昨晚已经经历过了，绝大多数人今天可能就会好一点，因为其实最担心的是开始嘛，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过完了第一天，大多数人今天晚上的睡眠会比昨天晚上要好，啊！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就像我们主持人刚刚说的，脑子里跟过电影一样不停地想，啊，那其实我们一般是主张是这样，我们包括那个中午回去，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很希望大家以什么呢？以吃饭为节点，因为我们吃是一个很好的家人联络情感，然后自己放松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的咀嚼肌在运动，你的胃肠道它会运动，对吧？然后你自然而然你那个血糖会升高，然后人就会放松。其实这个时候就应该很自然的要转入下一门的准备了，就是明天要考什么课的准备了，就是自然就要把前一天的考的东西给它丢掉。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吃饭之前咱可以聊昨天今天所有的课，吃完饭之后咱就开始做明天的准备。
1: 嗯，
0: 那我们其实考生也要知道一点啊，什么时候记忆的东西是最牢的啊，就是比如说你明天是考英语哈，你今天晚上背，你发现的单词老背不住啊，但其实真的不要担心啊，你们要记住一点，就是睡觉前背的东西你不要管它记住记不住，其实你睡一觉你做梦都能帮助你记住啊。其实我们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从心理学上讲，我们一个叫前摄记忆，一个叫后摄记忆，我们记忆最牢的时间就是睡前看的东西和早晨起来刚看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其他东西对记忆的干扰。
1: 嗯，
0: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担心，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真的是老是在想睡不着，那你就起来把明天要看的东西给它看一看。
1: 嗯，
0: 其实无论记住记不住不重要，看了就行了，因为你只要睡一觉它就记住了。
1: 哎，它自然有帮助。
0: 对，因为你的大脑它夜里会做梦，它就会自然会去加工这个部分。
1: 明白
0: 啊，当然也可以有些放松的技巧。
1: 嗯，那这个说回到家长啊，在那第一天结束了，
0: 嗯，
1: 那家长这个时候最应该做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最实用的一些去做的一些建议？
0: 其实刚刚小片里有个家长，我印象中他说的也很好，就是让孩子就是不要给他特别大的压力，考完一门放一门，然后家长要有一个稳定的情绪去面对他。其实家长现在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无论这个孩子现在回来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你自己都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情绪去面对他。就是他是一个大悲大喜的状态，你不能跟着他一起大悲大喜，在你看来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啊，哎，这个没有关系啊，其实这个平常我见你也有这样过啊。
1: 情绪最重要，要稳定。
0: 对，就是家长这个时候最要提供的是一个什么呢？你现在情绪很稳定，孩子出现什么样的情绪你都是很淡定的，好像这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而且一切没关系，我们家长都能兜底，都能

0: 不会因为这个情况，我们开始担心你的这个结果，就是家长要有一个很稳定的心态。
1: 稳定的心态，这个非常重要。
0: 对，然后当然也可以做一些辅助，就是我们刚刚说吃要弄好啊，然后不要给孩子干扰呀，让他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良好的睡眠环境，然后适当可以准备一些热牛奶啊，让他助眠啊，对吧？然后比如说今天晚上，也许大。家长会说，哎，今天降温了哈，晚上咱不能开空调了，别着凉了。哎，这个如果家里觉得温度有点高，还是要开空调，就是要有一个相对，我们说对于孩子来说比较稍冷一点的温度，然后让孩子能盖着被子睡，其实这个对睡眠是好的，
1: 也是非常有帮助。
0: 对，因为大家能想象一下，为什么冬天睡得好啊？因为我们盖着被子呀，就是盖着被子能让人很有安全感，很有温暖的感觉。
1: 哎，您看啊，这都是从这个心理的角度去调节。
0: 是的。哎，
1: 刚才啊，这个有网友啊，就是说到，突然想听您说，继续把那个话题说下去，就是哎，这个有的时候会胡思乱想，这个时候您说啊，有点技巧，那有点技巧是什么技巧呢？
0: 对，就是我们说的放松技巧。放松技巧呢，其实我们这个时间了，就是我想可能很多如果关注心理的家长或者考生，可能前面都看过一些这样的节目，里面就会提到我们最常用的深呼吸放松。
1: 深呼吸。
0: 对，我们的深呼吸放松有一个叫478，因为就是我们吸气，深吸气4秒，然后憋7秒，慢慢小口吐气是8秒。就是你心里默数1、2、3、4。就是其实它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你呼吸的时候，其实你，我们说这个时候你真正让你全身特别紧张是你吸气的时候，但是你憋的时候是把你的这个紧张已经撑到了极点，就你憋不住了，然后这时候慢慢慢慢放松，你的肌肉就能感觉到放松。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但是如果是考生睡眠的话，其实躺在床上我们还有一个也是很简单的，就是肌肉紧张放松法。就比如说我们每一块肌肉都是有机会让它紧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握拳头，大家如果使劲握拳头，你可以感觉到你是哪块肌肉紧张了呀。
1: 这上面的。
0: 哎，对了，这个小臂内侧的肌肉，对吧？然后哎，你再把拳头慢慢的松开。
1: 松开。
0: 哎，你就能感到这个放松了。
1: 哎，我突然感觉到不仅肌肉放松了，我整个神经都放松了。
0: 对，然后其实我们每块肌肉都是可以这样的，包括我们的手臂可以伸啊，包括我们的腿，我们的脚、背弓啊或者屈都是可以，你都能感觉到，哎，你躺在床上这个脚这么痒，也能感觉到肌肉的这个放松。就你躺在床上每一块肌肉这么逐个放松，其实你也会感觉到很舒服，包括你自己在床上攒劲儿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放松的过程。
1: 其实都是放松的一个过程，对吧？
0: 对，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再做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伴着深呼吸的放松，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些让我们觉得特别美好的放松的场景。比如说我们比较常用的，可能我们就会暗示或者说跟考生说，你去想象一下你坐在这个云端，因为云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懒洋洋让人放松的感觉，而且云又是很自由的飘来飘去的，然后你可以跟着那个云啊，
1: 就
0: 自由的去飘散你自己的身体啊，然后你的思绪就自然的就飘走了。
1: 其实我从这个钟主任话当中啊提炼出一个东西，就是感觉很多种放松的方式，
0: 是
1: 关键是你平时怎么去放松的。哎，你就按照这种放松的路数，就慢慢自己就能够放松。
0: 是的，
1: 哎，这确实挺好的，哎，学到了。好嘞，那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去看一下吧。那我们继续还是刚才的话题啊，这个刚刚有一也是提出啊，就是今天有一个高考的相关的新闻。也是刷屏了，说在这个阜阳迎上二中考点之前，哎，一位家长因为刚刚在田里干活啊，估摸着这个高考快结束了，赶紧来接女儿啊，因为从这个田里直接过来，所以浑身啊都是泥巴，但是他的女儿反而特别的坦然啊。这位家长也说了啊，劳动人民最光荣，俺闺女啊从来啊就不会嫌弃我，哎，这个心态我感觉就非常的好。哎，钟主任，这个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和这个家长？
0: 是这个让人感觉还是很暖心的啊，就是这个父亲即使 对他来说这是

0: 常非常忙、非常非常辛苦的时候，但是他心里还记挂着，哎，这个孩子这个会高考结束了，所以他这会在他最忙的时候，他能把他精力分一部分给自己的孩子，对于孩子来说应该是很感动的，就是哦，我的爸爸再忙也没有忘掉我。
1: 嗯，
0: 啊，那当然，我们从家长的角度，我们也能感受到家长对孩子这种无尽的爱。还一点呢，就是这个家长对孩子也是很大的一个信任。
1: 对。
0: 啊，就是他觉得我不用在那儿等，啊，其实我直接来，他肯定没问题的，他一定会。啊，自己很有信心地完成这场考试，他并不担心，哎，我不在这一直陪着孩子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个家长他这种很坦然的状态，其实对孩子是这种信任。其实这种信任，他其实对孩子来说，其实是最好的一个让他自我感觉良好的备考状态。
1: 那其实是能够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啊，去备考。
0: 是的，是的，
1: 哎，确实啊。那当然，有人有很好的心态，但是也有可能啊。有的孩子呢这个心态不够好，那在这个高考当中有可能出现哪些心理不够稳啊，这种心理的一些问题又是应该如何解决呢？
0: 啊，这个心理不稳的表现可能就很多很多了。
1: 嗯，有哪几种比较典型的？
0: 那就比如说，这可能今天这个考的他自我感觉就是在考场特别紧张啊，导致到他哎比较擅长的题他没有做出来啊，或者说他自我感觉哎今天我在考场可能受到别人的干扰了。我自我感觉今天没有发挥到最佳状态啊，啊，再或者他自己也许啊，就是我们说在考场，有一些孩子他自己也许会觉得，哎，监考的老师啊或者是什么，他们让我感觉到在这个考场待着不舒服啊，我担心明天再去要见到他呀。
1: 哎，尤其是我感觉在高考的时候，一些外界的干扰的因素，在非常紧张的时候反而会不断的放大。这个时候应该就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0: 是的，就是我们说其实仔细想起来，其实并不是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是因为我们内在的这个情绪过分的焦虑导致我们处在一个高敏感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才会觉得外界的一切东西可能对我们都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因为外界是一定会有影响的。就像这个考场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比如说这考场有噪声，那是每个人都能听到噪声，对吧？也许这个题我没做出来，可能对每个人来说它都是难题。
1: 嗯，
0: 啊，所以首先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自己如果是感觉到也许我今天有这种过度被外界影响，我们先不要急着说，哎呀，这个外界的事情是多么的糟糕，我要怎么来解决外在的事情。其实不是的，外在的事情对大家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所以我们最先要解决是我们自己的内在，是我们要能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事情，对吧？就是无论外界怎么变化，其实我自己要先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起来。
1: 嗯，
0: 我要有一个更放松的状态，我今天哪里做得不够好，那我明天就要更努力啊，就是我们要通过今天也许哪里不是很完美的地方，我们怎么想办法来及时的修正它，让我明天有一个更好的状态。
1: 更好的状态，
0: 对，
1: 就是说外界的这种因素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以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心态。
0: 是的，
1: 哎，
0: 所以今天晚上的这种放松啊调整啊，包括对接下来课的复习啊，其实都是很好的，让我们有一个相对好的一个放松的准备状态。
1: 嗯，
0: 然后可能明天到考场我们自己就要注意一下啊，比如说你答题的时候啊，那昨天是什么一个情况，那今天我可能就要首先让我的节奏慢下来啊，或者说我要穿一些我自己觉得很有运气的衣服啊，带一些我很熟悉的文具啊，啊，然后包括我们写那个准考证号的时候，我要慢慢写啊，写名字呀，我要慢慢写，然后让我逐步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啊。然后今天如果答题答得不顺利，那明天答题是不是就可以，哎，按照我熟悉的题先答，我做的对先答啊，然后把那个次序稍微去做一些调整啊。
1: 嗯，
0: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老师讲过的，但现在可能我们就把它提起来。哎，今天没做到的我明天去调整。
1: 嗯，是的。那钟主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必须得问您啊。这个我们知道今天第一天高考已经结束了啊，那还有两天啊，这个家长啊在剩下的这两天高考的时间里有哪些事儿啊，哎，要去做。 但是有哪些事儿呢？咱们千万别做，对吧？这个避免踩雷。那这个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家长很重要的这些建议呢？
0: 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今天过完了还挺顺利，其实我都不觉得要提建议，就说明今天没犯大错，所以保持今天的节奏其实就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假设今天有做的不好的地方，那这个时候一定需要一个小小的家庭会议，大家去沟通一下。比如说孩子可能就会直接说，哎，你这样做我不喜欢，
1: 啊，
0: 我们就立刻按照孩子讲的去改。就家长这时候千万不要主观能动性太强，就是一切以孩子的指挥棒为中心。
1: 嗯，
0: 他不说你不做，他说了你就要改，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1: 嗯，
0: 啊，所以不是我给你们什么建议，是孩子对你满意不满意
1: 啊，要根据这个动态的去调整。
0: 对对，
1: 哎，包括哪些话呀不能说，但是反过来最好说一些什么话呢？
0: 啊，哪些话不能说？那就是不要说不字头开头的话。
1: 哦，不要说不字头开头的话。
0: 对，就是，
1: 哎，这个有什么讲究？
0: 你不要紧张啊，你不要太担心啊，你不要怕考不好啊。
1: 这个其实我说实话啊，这个在我考试的时候，很多同学啊，包括老师都会跟我说，哎，不要紧张。但是反过来，我每次他跟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
0: 对呀，就是因为当我们说不要紧张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有一个假设，就是你可能会紧张，所以你不要紧张。
1: 哦，
0: 所以这种话它是一个负面的暗示。那这种负面的暗示，其实它就无形中会告诉孩子，那我现在是不是已经紧张了？我是不是已经被我爸妈发现了？哦，那我是不是太紧张了？其实这时候就不要说这些，那我们就直接用个正面的话，哎，你放松点，挺好的，没关系。啊，用这些比较中性的，但是又是相对肯定的话。
1: 嗯，那确实啊，那非常感谢这个钟主任啊，感谢钟主任的这个介绍。那么高考非常的重要啊，也是一段重要的成长的历程。不管今天发挥如何呢，都已经翻篇了。我们也是希望啊，大家能够睡一个好觉，并且呢，这个养足精神，迎接明天的挑战。我们也请家长啊放平心态，哎，给孩子多一份信任。祝愿我们的考生都能够考得越来越好。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啊这个钟主任做客我们演播厅，并且给了我们孩子和家长啊很多很多的指导，给我们带来专业的这个解答。那现在是晚上的8:09了啊，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安徽是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大屏节目就即将结束了啊。各位观众还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以及等等收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小屏还在继续，待会儿。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超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9: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乐购908，
11: 严选好物惠万家，
12: 乐购908 Number One
11: 好物推荐。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5: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乐购908，
10: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万豆九十八
1: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Listen,
2: yeah.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5: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7: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

0: 基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护，日常通勤八小时，户外游玩四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

0: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Listen, 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会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8: 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

0: 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4: 上回书说到，夜里12点，沈丽萍安顿好儿子，从医院出来，走到地下室出租房门前，黑暗里冲出一个暴徒，用刀顶住他。丽萍心里咯噔一下子，糟了，遇到劫匪了。柔弱的沈丽萍急中生智，她声音颤抖，诚惶诚恐地说：大哥，先把刀放下，不就是要钱吗？我给，都给你。歹徒恶狠狠地说：少他妈废话，快说，钱在哪儿呢？沈丽萍抬了一下脚，在这只裤腿里缝着呢，你松手，我给你拿。歹徒心中暗喜，手一松，眼睛朝下边看去。就在他一低头一分神的时候，沈丽萍朝着那个家伙的手腕狠狠就是一口，啊！疼这小子一抖手，手里刀嘡啷啷落地，这个家伙像疯狗一样冲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沈丽萍一边反抗一边大喊：救命啊！喊声惊醒了邻居，歹徒见势不妙，急忙逃跑了。第二天一早，沈丽萍用一绺头发挡住被打伤的脸，像往常一样来到儿子床前：儿子，看看妈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儿子对他的话无动于衷，呆呆地望着窗外。他在想，去年这个时候我肯定是和小伙伴在外边跑呢，可是现在却瘫在病床上。家鹏看都没看一眼，烦躁地说：不想吃。受伤以来，孩子的情绪总是不稳定。丽萍端着饭菜走过来：来，妈妈帮你。儿子用力一甩：不要！砰的一声，饭菜洒到地上。

0: 沈丽萍的心在流血呀，她一声不吭，蹲下身去收拾。在那一瞬间，家鹏看见她的脖子上、脸上的伤。妈，你怎么了？沈丽萍很平静地说：“没什么。”儿子着急地问：“妈，到底发生什么了？快告诉我呀！”蹲在病床前的沈丽萍听着这话，低头沉默，猛然抬起满是泪的双眼：“儿子，就在昨晚，妈妈被歹徒打伤了，还打聋了耳朵，妈妈大声呼救把她吓跑了。儿子，是你给了妈妈力量，你是一个男子汉，答应妈，快点好起来，保护妈妈是你的责任呢。”听到这儿，儿子家鹏捧着妈妈泪流满面的脸：“妈，对不起你，儿子太任性了，太不争气了。”责任让人成长，就在那一瞬间，家鹏一下子明白许多。从此他不让妈妈陪到深夜，他开始学着照顾自己，训练也刻苦自觉了。一年了，家鹏在妈妈精心照料下逐步恢复，可是腹腔内没有抽净的血，导致了粘连性肠梗阻，小家鹏经常是疼痛难忍。沈丽萍按照医生传授的手法，把自己当成了按摩仪，每天没日没夜的给儿子揉啊、搓呀、捏呀，可以缓解点疼痛，可是治标治不了本。对于家鹏这种不便手术的患者，这种病顽固难治，让人苦不堪言，并且随时危及生命。沈丽萍情急之下，四处打听，八方寻找非手术医治的良方，终于打听到浙江舟山桃花岛有名医。这是1994年的夏天，伏天将近，暑阳似火，热浪扑面。沈丽萍推着坐着轮椅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大西北赶到浙江，专程儿子千里寻医看病，要去桃花岛。提起桃花岛，好多人一点不陌生。四周临海，环境清幽，《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所居住的神秘仙岛。这个黄药师是一位外科专家兼周易学学者。沈丽萍来到舟山桃花岛，一不为观光旅游，二不是寻找黄药师，而是寻找一位百岁高龄的宋神医。据说这位宋神医祖上是宫廷御医，因为家族秘方之争，20岁的宋神医遵父命，拿着秘方隐居桃花岛，开始了悬壶济世。说起宋神医，有这么一个故事：有几个儿女带着病魔缠身的老妈来求医，好容易到了，往下一抬，才发现老人早已气息皆无。众人哭成一片，就准备抬回去办丧事。宋神医举手拦住，简单的观针把脉，几针扎下去，老太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睁开眼睛。两剂中药之后，瘫痪在床上10年的老人一翻身坐起来，行走自如，真是千恩万谢。从此神医美名如同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东南西北。沈丽萍就是带着儿子去找宋神医，不知道跑了多少路啊！有的路无法用轮椅，沈丽萍只可背着儿子穿过繁华的都市，走过荒凉的深山小村。多少次娘背着儿子行走的大汗淋淋，儿子趴在娘的身上是泪水连连。 按照有人指点，宋神医的家是越来越近。沈丽萍背着儿子爬上了一个高坡，走着走着，坡度变窄了。这种路平常空着手走10分钟都得气喘吁吁，更别说背个孩子。他靠在路边的石头缓缓气儿，给儿子喝了口水，掏出个手绢擦掉脸上的汗。沈丽萍这块手绢有点特别，手绢一角绣着4个字：永不放弃。这是沈丽萍教给儿子绣花技能后，这娘俩一起绣的，从那以后就伴随母子身旁，形影不离。丽萍重新背起儿子，家鹏啊，紧搂妈妈啊。他屈腿弯腰，一手托着儿子的屁股，一手扶着路边石头，爬过一道坎儿，已经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突然他的双腿发软，往下一看，啊，顿时头晕目眩，往下是万丈深渊，跌下去肯定粉身碎骨。桃花岛的高坡上，沈丽萍母子面临危险之中。就在这紧要关头，儿子手疾眼快，啪的一下子抓住旁边一根裸露的老树根，母子二人算是有惊无险。儿子喊：“妈，到了，你看。”丽萍沿着手指方向一看，一阵惊喜，不远处的竹门小院就是宋神医家。沈丽萍背着儿子一阵小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想着心爱的儿子就要摆脱疾病折磨，当娘的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可是等他们跑过去再一看，沈丽萍愣在那儿了，傻了。只见那家门外人来人往，围个里三层外三层，人们身穿孝衣，面带哀伤。怎么回事啊？一问才知道，这位百岁神医已在前一天晚上撒手西去，走完了他济世救人的一生。沈丽萍背着儿子在人群里放声大哭啊！这么多天的奔走，一下子希望化为泡影。沈丽萍的心呢，那真是哇凉哇凉的，他怎么能不伤心，又如何不悲切呢？他本以为几天后他们离开舟山桃花岛时，孩子脸色红润，目光清亮，可是那救命稻草已经西去天堂，难道是上天故意刁难我们母子吗？沈丽萍站在院里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院子里这家没弄明白，这是哪家亲戚啊？哭得这么悲伤，声音嘶哑，那叫一个泪雨倾盆。那东北话说，那眼泪啊，哗哗的。他的哭声压过了所有人的悲痛。这一听啊，就是至亲，快请过来吧。宋神医的儿子一身重孝，把沈丽萍母子扶到了一边。等问明了情况，看着沈丽萍背着的儿子，这位中年男子也忍不住刷眼泪夺眶而出。这回啊，不是为他亡故的老爹，而是为这位坚强的母亲所感动。他多年在父亲身边，宋神医的儿子自幼耳濡目染，自然也有一手回春的绝技。他顺手给沈丽萍一剂良方，就继续操办起亡父的丧事。要不说呢，行家出招，药到病除。几天以后，小家鹏长庚组的顽疾彻底消除。沈丽萍乐颠颠地带着儿子离开了桃花岛。那位说，这回这娘俩该回家了。错了。在沈丽萍行程的计划里，下一站 是北京的一所康复医院。这么多年呢，他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沈令平这条路走的是凄风苦雨，却又充满笑声。苦的是几经周折，历经坎坷。笑声里，他们越过了一道又一道生命的障碍与险峰。其实不仅仅是求医，面对成长中的儿子，求学这件大事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沈丽萍的心上。让儿子自食其力，成为社会栋梁，才是他追求的方向。在康复中，刚刚能看书学习，沈丽萍就开始给儿子补习功课，就得增强信心。为了锻炼手指性灵活，他还教给儿子学习电脑。因此说，这几年呢，一直是边治疗边求学，家鹏的学习一天也没落下过。光阴似箭呢，转眼到了1997年，这是小家鹏在轮椅上的第四个年头了。这是冬天的夜晚，沈丽萍急匆匆地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来北京康复医院看病已经一年了，为了就医方便，他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破旧的平房。寒冷的冬天，他安顿好丈夫王顺，就从家里出来，一路走的热汗淋漓呀。那位说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原来他得知一个知名英语教师刘老师给孩子补习高中知识。他带着儿子前去报名，找一位名师辅导是至关重要。走的路上，沈丽萍给儿子讲起古代书画家笔误成蝇的故事。这是这么个故事：三国时期，吴国画家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的时候，不小心将笔墨滴到了上边，他索性顺手几笔画成一只苍蝇。孙权以为是真苍蝇飞到了画上，便举手去弹，众人对曹不兴点头称赞。笔误成蝇的故事流传至今。凭什么能笔误成蝇呢？凭什么能出神入化呢？孩子，那是功夫，气不够那么多块砖，就别想垒起城墙。学习还是要靠自己。母子俩边走边聊，不知不觉一抬头已经到了。丽萍背着儿子就上楼，原以为找到刘老师就等于找到了通往成功彼岸的一盏灯，可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那么简单，他们遭到了拒绝。沈丽萍说：“姑娘，帮帮忙吧。”那个姑娘说：“你的孩子没进过初中校门，求学高中英语我们不能收。”说完低头进了里屋。沈丽萍无奈，只好背着儿子下楼，又把儿子放在轮椅上。他安慰地说：“妈妈在想办法，一定给你找到最好的英语老师。”儿子伸出手给妈妈擦了擦脸上汗：“妈妈别着急，儿子听磁带自学，一定不会落下的。”沈丽萍给儿子研好了大衣：“妈妈给你盖严点儿，咱们回家。哎，你给妈唱英文歌吧，妈爱听。”这一幕被走进楼门的一位老先生看见了，他一边帮着沈丽萍抬轮椅，一边问：“你是带孩子来学英语的？”“是的，可人家没收。”“哦，我是刘老师的邻居，或许我帮您说说，让孩子上课。”“哎呀，那太谢谢您了，我们老远来的，就盼着听刘老师讲课。”沈丽萍说着，掏出笔，写好了名字和联系方法。“要是有消息，您就给我打个电话，如果没结果，我也谢谢您了。”这位老先生接过沈丽萍写的纸条，看了看，愣在那儿，上下打量着这对母子说：“哦，你就是电视上说的 言传坚强母亲画家沈丽萍，不敢当，是好心人给我们爱的力量，谢谢您了，我们走了。家鹏礼貌地说，谢谢爷爷，爷爷再见。大雪纷飞的北京大街，行人稀少，娘俩一路说笑来到家门口，儿子还嘱咐陆华啊，妈你小心点儿。话音未落，沈丽萍脚下一滑，哧溜呱咕噜噜噜噜噜噜，摔出好几米呀、啊！轮椅载着家鹏，如同失控的马车一般向前惯性滑行，唰！路面上车来车往，沈丽萍吓坏了，连滚带爬的追过去，就听砰的一声，轮椅撞在马路护栏，翻倒一旁，家鹏扑通一声摔出轮椅，沈丽萍顾不得疼痛，跑过去抱起儿子，儿子摔疼了吧？家鹏咧着嘴，手摸着腿，哎呀摔疼了，说着轻轻地动一下腿。哎，就在那一瞬间，母子两个人突然都愣在那儿了。沈丽萍激动地说，儿子你的腿有知觉了，说着伸出手在儿子腿上掐了一把。家鹏抱着妈妈大声喊，哎呦轻点儿哎，亲妈啊，妈，哎呀我有知觉了，我一定能站起来。受伤以来，家鹏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母子俩激动地抱在一起。北方三九天的大雪里，沈丽萍竟然丝毫不觉得冷，为什么呢？四年了，激动啊！她坐在雪地上，抱着儿子，不停地亲吻，好儿子，好儿子，妈没白疼你呀！这是苍天不负苦心人。这四年来，每天早上五点赶到医院，晚上十二点离开。沈丽萍对着儿子的腿千万次按压，除了完成医生的训练安排外，还要儿子锻炼大腿、胳膊、腹部的肌肉。母爱终于创造了奇迹，家鹏的腿有知觉了。几个月后，被医生宣判终身瘫痪的王家鹏，终于真的离开轮椅站了起来。这几年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沈丽萍没有把画丢下，她的十多幅作品分别获得了国际国内多项大奖。沈丽萍一边带儿子看病，一边频频获奖，谁能想到这些作品都是在狭窄的出租房里完成的。房间里的画纸是她在书画这条路上永不放弃的写照。身教胜于言教，母亲奋斗精神感动了儿子，给了他战胜厄运的力量。又传来好消息，刘老师同意给家鹏补习英语，母爱感动天和地，五年的时间，王家鹏完成了高中所有课程。9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挪威世界联合学院，他代表中国参加第36届世界残疾人滑雪比赛，获两枚金牌。王家鹏在挪威被称为中国英雄，沈丽萍也受到挪威的松雅王后热情邀请和接待。王家鹏说，是母亲以永不放弃的慈母大爱，为儿子涂上了灿烂的生命底色。沈丽萍爱亲敬老，支撑着家庭，她像沙漠里的一种植物胡杨树，脚下的黄沙越积越高，胡杨树却越发茂盛向上。她以誓不低头的品格成为沙漠里名副其实的英雄树，这正是坚强母亲沈丽萍，永不言弃会丹青，沙漠英雄胡杨树，人间大爱永传承。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0: 这回书讲的故事呢，发生在重庆市的沙坪坝。这里出现一位女共产党员，在百年不遇的洪灾之中，不怕牺牲，舍弃家产，奋不顾身，勇救30多人的动人故事。这位女同志叫李明素。李明素家住沙坪坝区回龙坝镇的梁滩桥村，今年56岁，是位。他在回龙坝的乡村小学和镇中心小学执教28年，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全部献给了三尺讲台，教书育人。2003年，他退休了。退休之后啊，就在自己居住的小楼下边开了一家小超市，一来呢维持家计，二来也能为乡亲们日常生活提供方便。这个村子，也就是梁滩桥村，30岁以下的人，大多都曾经是他的学生。所以虽说是本乡本土的人，村民们从没有按辈分称呼他，无论老老少少，人前背后，通通称他为李老师。而且说起李老师3个字，还要附加一句话，什么话呢？李老师啊，好人呐，没得说的。那份亲切，那份佩服，谁听到都会深受感染，肃然起敬。单说2007年7月17日上午，万里晴空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呜，这刮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对面不能见人。眨眼之间，铜钱大的雨点噼啦啪啦铺天盖地的砸起来，哧溜，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咔嚓嚓，惊天动地一声霹雷，似乎就在人们头顶上炸响。那雨哇，是越下越大，越下越急。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爱用倾盆大雨形容它的来势凶猛，这会儿说它 青冈大鱼也不为过。那个阵势啊，真好比长江黄河全都飞到天上，哇，倒扣下来。事后根据有关部门的测量，李明素所在的沙坪坝是这次暴雨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最大降雨量达到408毫米，平时在地图上都查不到的小小梁潭河，就这梁潭河呀，今天竟然涨到了20米深。这场暴雨一直是无休无止的哇的下着，直到中午还没有停的意思。李明素的丈夫呢是建筑工人，叫张元品。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喝两杯，他放下酒杯，抬头望了望外边的大雨。咱家的房子是我自己招呼着盖的，我敢说没有质量问题，经得起大水。可村子那几户，当初只图个省工省料省钱，哎呀，可不敢保险了。说到这儿，他往窗外又看了看。李明素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昨天下午刚进了一批货，价值10000多元，因为卸车以后啊，已经是黄昏时分，没有来得及往里搬运，全放在一楼了。这么大的雨，要是楼内进水怎么办？他放下了饭碗，噔噔噔下了楼，到楼下一看，哎呀，横七竖八高高低低的蹲得满地都是。因为是夏季，多数是防雨降温的饮料，茶叶、白糖、橘子粉什么的。就看一楼的卷闸门下边已经开始进水了，那些货物若不及时搬走，真会像人们平时说那样，全都得泡汤，形势非常危急。元品、钟强，爷俩快下来呀！
3: 怎么了？
0: 两个人赶紧下了楼，到了一看，哎呦，快搬东西！七手八脚的三个人向楼梯拐弯的平台上搬运，堆积的货物还没有挪走一半呢。进来水哗的一下子漫过脚面子，全家三个人哪顾得上这些呀，加快了搬运节奏，就在这阵呼啦的一下子坏了，那个铝合金卷闸门呢，经不住洪水猛烈冲击，硬生生刺啦刺啦扯开两道口子，这下麻烦了，洪水呜噜地声从三个方向向屋里猛灌，眼看着柜台被出的咣当当咣当当，挂在墙上电视啊也摇摆不止。李明素紧走几步想打开后门，前门高后门低，让洪水从后门流出去，哪知道水势非常凶猛，他一下子呜的一声被冲到后门的外边，站立不稳，水一下子到了大腿了，眼看摔倒，多亏的儿子手疾眼快，一把拉住妈，快进来。暴雨下个不停，一楼水位越来越高，很快楼梯拐弯处的平台也被淹没了，上面放着货物呢，全家三个人又把货物搬上二楼，从二楼窗户往外看，可了不得了，平时啊那个梁潭河就像娴静的闺女少女一般，此时大发脾气，已经是洪峰汹涌，浊浪滔天。就在这个时候，李明素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救人呐，不好，他赶紧扔下手里活，冲上三楼，冒着大雨站在楼顶上寻声观望，看见了，就在南面50米开外的一个织布厂的厂房顶上，黑压压有20-30人呢。这20-30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几个正扬着手臂，声嘶力竭，向四面八方呼救：“救人嘛，乡亲们，救救我们吧！” 李明素看清了，

那是刘家织布厂啊。那座厂房周围已经被滚滚滔滔的洪水包围了，厂子如同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时刻都有倾塌的危险。李明素知道，沙坪坝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黄金地段，有好些厂家急于投产上马，创造效益。不少厂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很难经受得起这场洪水考验。眼前那座房子一旦坍塌下来，上面有二三十个老老少少，势必葬身鱼腹。李明素不敢再想下去了，立即将手卷成喇叭模样，竭尽全力地喊：“乡亲们，到我这里来，俺家的房子结实，过来吧！”其实李明素做这样的好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十多年前，1995年5月的那场洪水中，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将要倒塌的旧事，把被困的七名学生一个一个全部背出来，一时被传为美谈。后来记者来采访，问他当时有什么感想，李明素微微一笑说：“

就走。嗨，别管这些货物了，救人要紧，快跟我上楼。常言说得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丈夫张元品生来就和妻子一样的古道热肠，乐于助人。他的儿子从小接受父母熏陶，自然更没说的，所以一听李明素吩咐，父子两个就把怀里抱着货物哗啦咚往水里撂，唰唰唰跑上楼顶，又是挥手又是喊叫，完全忘记了自己一家也在雨中被困。南面房顶的一群人终于听到了他们的喊叫，包括织布厂的女老板刘慧在内，29个村民开始沿着房顶向李明素家这边艰难转移。风大雨急，房顶上又湿又滑，有的还得抱着小弟拖着老弟，稍不留神就得跌下去，那个场面谁看见都会捏一把汗。他们远远望去，6个人全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那位说了，李明素一家不是3个人吗？怎么眨眼之间翻倍啊，变成6个人了？哦，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李明素在房顶上一喊，南边厂房上人呢没听见，却惊动了住在他家隔壁王医生。王医生叫王孝伦，65岁，从窗户往外一看，马上弄清了隔壁李老师喊叫的原因，立刻吩咐家人，快快给李老师搭把手，接把力去。于是全家3口也上了楼顶，就这么着成了6个人了。从织布厂到李明素家的房顶中间有50米，一共有4栋楼房，王家的小楼便在其中之一，是通往李家的必经之路，至3点成一线。要想到李明素家，还真需要王医生一家搭把手接把力呢。不大会儿，从织布厂爬过来的29个村民就和王医生一家会合了，也就是说到王医生家的楼顶了。可惜呀，情况不容乐观。王医生家这座小楼虽然还算坚固，可毕竟和他的主人一样有了一把年纪，一来水势凶猛，二来楼顶突然登上去30多人，将近2吨的重量一下子压上去，显然是超了负荷。人们还没等站稳脚跟，这座小楼就嘎吱吱吱地晃起来了。这一晃动，情况再次陷入危急。王家和李家中间相隔2米左右，眼看李素明家的小楼近在眼前，却无法跨越。2米呀，老的老，小的小，怎么过去啊？32人就被困在王家小楼楼顶上，大雨毫不留情的越下越大，哇哇，呼隆，呱，什么动静啊？那边房子倒了，这边墙塌了，哗的一下子小楼也晃动了。王家楼上的村民情绪波动，有2个妇女竟绝望的放声大哭啊，完了完了。李明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哎呀怎么办，就差2米他们过不来呀。这哎，突然他有了主意。中强，儿子架梯子。哎，儿子中强闻风而动，随即跑下楼，一会儿噔噔噔噔噔跑上来了，夹着2把梯子上来了。李明素一看梯太短，他随手拿起一把砍刀，把楼顶晾衣服尼龙绳砍下来。她的丈夫张元品紧密配合，3下5除2，嘁了咔嚓，把2架梯子结结实实绑在一起，然后把它抬起来。嘿，2家楼顶很快架起了一座天桥，2头都搭好了。就这样，对面的32个人
在李明素

0: 等家人的帮助下，先小孩后老汉，妇女后边才是大老爷们儿，一个一个顺着梯子向这边的房顶爬过来。就在最后一个脚跟刚刚离开梯子的时候，王医生两座房子呼隆哗倒塌了。大家吃惊的睁大眼睛，太悬了。就在这阵，三十多人全都拥进了李明素家的二楼。你想啊，这能有多大屋子呀？虽说挤得像罐头一样，所幸暂时脱离了危险。眼看着水位越涨越高，急需外界援助，可糟糕的是电话线被风吹断了。虽说这里有六部手机，信号不好，时有时无，不能正常通话，与外界根本联系不上。这还不算，李明素家超市原有库存的100多箱矿泉水和罐头、饼干、方便面、火腿肠，通通一切能吃能喝的，全部被龙王爷席卷而去，慰劳他的虾兵蟹将去了。如果洪水不退，援兵不到，几十个人就这么硬撑着，必然是凶多吉少。再说了，吃的喝的怎么办呢？房子再结实，也不是水晶宫啊，经得起更长时间的浸泡吗？村民们虽然嘴不说，都想到这一点。面对这种情况，李明素拢拢头发，挺起胸脯，站了起来。乡亲们，不用担心，不要害怕。大家都知道，我家原品是建筑工人，我们家的房子盖得可结实了，一时半刻出不了事儿。只要我们不被洪水冲走，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派人来救我们的。说到这儿，李明素往周围看了看，怎么办呢？哎，有了。这块离高坡的路不算太远，家里有不少无缝钢管，我把它连接起来，这个钢管通到大道上，人们呢再顺着钢管爬过去，身子没在水里，人在上边，相信也不会出事儿。他赶紧把楼下存的钢管叫人抬了上来，一根接一根的连接在一起，把这钢管连接完了，顺到水里。麻烦了，怎么？钢管太长太沉，抬不起来，根本够不着对面的大道上。哎呀，不行，这怎么办呢？不好，这么多人困在这座楼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不如我们争取主动。想到这，说：“乡亲们，大家静一静，听我说。”相信有人会救我们，但是我们也争取主动，积极行动起来。与其悲观十万的等待，不如采取自救措施。即便我家的房子垮了塌了，我们多一份生存的希望。大家愿不愿意听我一句啊？
1: 愿意，愿意。
0: 李老师啊，我们听你的，你说怎么行动，我们怎么自救吧。由李明素站出来做主心骨，屋里的气氛当时不一样。大家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自信，从他语气里看到了希望。三十多人满脸阴云一扫而光，异口同音地表示一切听从李老师的安排。怎么自救啊？怎么自救？李明素在急切之中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个电影，什么呢？泰坦尼克号。其中有个镜头闪在他的眼前，他马上联想到家里的三楼上还堆了不少开超市啊剩下来的塑料油桶。哎，咱们来个废物利用吧。于是让大家把这些空油桶推上来。原品父子又找到一个轮胎，卸下了床板。李明素让乡亲们用绳子把自己和这些东西绑在一起，万一洪水把楼房冲垮了，大家就可以抱着油桶、轮胎和木板子，任它怎么漂浮 至少不会沉下去，保住性命。大家一看这个主意太好了，咱中国人就有这个秉性脾气，条件越艰苦，形势越危机，大家的心就越齐。李明素一声令下，村民们立即开始行动起来。不大一会儿，30多人全部绑扎完毕。因为可用的材料太少了，4个年轻人不得不和那个轮胎绑在一起。嘿，4个人绑了一圈，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情不自禁的开了玩笑。这个说，哎，以后啊，咱别喊李老师了，咱喊李导演吧。是啊，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那个说，不管哪一出。这下子咱几个可真成了生死之交了。又一个说，我真后悔没带照相机，这会儿拍他2张才有纪念意义呢。嗯，以后咱几个谁要再闹不团结，就把照片拿出来让他看看。话音没落，旁边个大男人突然拉住妻子的手哭了起来。
1: 嘿嘿嘿，二的娘啊，这回啊，要能活着出去，我再不去赌博摸牌了，再不好好做人呢，都对不起李老师一家子呀。
0: 哎呀，别哭了，别哭，叫人笑话，我知道了。眼看天色渐黑，就在村民们憋着一股劲儿准备迎接更为严峻考验的时候，只听一个人指着窗外兴奋地高声喊道，大家看，那是什么啊？解放军来了，是武警，还有消防队的，还有村里干部。哎呀，我们得救了。人群里马上一片欢呼，救援的队伍终于闻讯赶来。5名消防战士用绳索架起一道滑道，将困在这里包括李老师全家的35人全部撤离到安全地带。生死关头，化险为夷，可故事并没有结束。为了救人，李明素一家损失了将近10万元，还不包括被冲走的那个电视机。但在超市重新开业后，他又在门口挂出了平价商店的招牌，对困难家庭实行打折销售。李明素的爱心犹如涓涓细流，永无休止地滋润着家乡的这片土地。这正是全凭爱心一片，力搏洪流狂澜，永救乡亲脱凶险，不愧是道德模范。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4: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点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老做，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推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七十米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7: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9: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1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4: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勤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蒋光银，你好。
15: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 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河安高速各自墩枢纽安庆浅山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6: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8: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9: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8: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9: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0: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9: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21: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8: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6: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2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9: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4: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今天啊，高考进入第二天，我省的温度比较适宜，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不超30摄氏度，降水呢以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为主，持续时间不长，那总体上对高考的影响是不大的。提醒各位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
29: 那根据 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那降水预报，今天我省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是有阵雨或雷雨。6月12号到13号以及15号到16号，我省南部届时会有雷阵雨天气，而未来10天的其他时段，全省没有降水。
14: 再来关注气温预报。高考期间呢，安徽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不超过30摄氏度。9号，沿淮淮北30到32度。那10号起呢，全省的温度回升，沿淮淮北地区最高的温度是超过37摄氏度。
29: 来关注全省具体预报。那今天白天，沿淮淮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
14: 今天夜里开始，沿淮淮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
29: 那到了明天，沿淮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好，那今天一早的时候啊，因为是高考的第二天，我们看到今天一早到目前为止啊，省城合肥的出行早高峰呢，现在呢有3个路段流量比较大。我们自北向南为您梳理一下，首先是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出城方向，我们看到在靠近涟水路清河路这一路段呢是有拥堵情况。那这个堵点啊，其实在早晨7点钟以前就已经是出现了，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郭阳路，方向是由南向北出城方向。如果呢是走阜阳北路高架，那现在是由南向北方向通行受阻。
14: 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哈，长江西路高架现在我们看到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五里墩一直到科学大道的路段，现在呢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行驶在长江西路高架的时候要小心避让。
29: 那还有就是合肥市的南二环，同样呢也是由东向西方向。我们看到目前南二环的堵点是在徽州大道下川桥入口的位置，而目前队尾啊也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那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那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行驶在路面上，如果您看到有堵点了，或者是有事故发生的，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4: 国内方面，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9: 我国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14: 省内方面，安徽省30项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29: 安徽姑娘杜梦然案例成为今年高考语文考题。
14: 国际方面，美以伊战争爆发超过100天，美伊军事摩擦愈发频繁，前途未卜。那伊朗坚持必须先停火止战，再进行核谈判。
29: 北约酝酿700亿欧元对于乌克兰的新支持计划。
14: 908这位评论，光污染损害该如何看待？浙江宁波的水女士家住在某小区的8楼，入住10多年之后呢，对面建起了一栋建筑，玻璃幕墙正对着水女士家的客厅，玻璃幕墙的反光让她的生活备受困扰。处理和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水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法院判决开发商赔偿，更换玻璃替代拆除。那关于这一光污染的纠纷案件，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解读。
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9: 来关注详细内容。今天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29: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提速升级，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的增长主力。
1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昨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是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的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名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29: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了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规模储备保证基本稳定提供了支撑。
1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
29: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1到4月份，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
14: 根据国家防办的会商研判，今天开始到9号，南方地区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昨天12点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
29: 昨天记者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经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经建成了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的光伏项目。
14: 6月6号，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的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的绿电消纳以及

0: 2025年年报现金分红进入密集实施期，护士公司以真金白银回馈投资者。记者了解到，实施以来，共有近200家公司将实施2025年期末分红，合计对应年度分红金额919亿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香。
8: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在凤槐路这一路段呢是刚刚出现了堵点，那这个堵点啊是新形成的。那目前队尾是排到了阜阳北路，方向是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那这一处的堵点啊是刚刚形成，就淋巴的各位听友从这经过的时候看到这儿有没有事故发生啊，可以通过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
0: 再来看到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合作化路高架呢现在北向南方向从黄山路到南二环的位置有一个堵点，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行经此路段的时候呢小心慢行了。
8: 还有呢就是从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北向西转上南二环，我们看到目前啊也已经是通行受阻，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望江路。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改善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开展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和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推进城镇老旧校区改造，这些民生实事办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近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省2026年30项民生实事进展顺利，截至到今年4月底，整体推进有力有序，落地渐行渐效，有力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在促进就业方面，我省实施促进就业行动，为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残疾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8.78万人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31亿元，推动实现残疾人较高质量就业，为有需求的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479人次。
8: 围绕社会保障，我省加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建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11个，农村幸福院23个，对60个公建公营的农村敬老院给予补助。农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监测对象参加基本医保的参保率在99%以上。
0: 改善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完成11间中小学教室光环境改造，根据在校午休学生数量、教室面积、温控条件等实际情况，结合学生年龄、性别、睡眠习惯等，新增义务教育学校午休躺睡装备1400余套，实施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新增普通高中学位约4万个。
8: 在卫生健康方面，开展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和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全省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9.02万人，筛查率为99.4%；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8.96万人，筛查率为98.8%。为农村地区适龄妇女提供两癌筛查，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人数分别是57.5万人和25.1万人，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44.2%和62.8%。
0: 城乡建设方面，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快推进，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33个，实施农村供水保障提升工程，已开工147处，深化邮政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完成10个重点县级运营中心、36个重点乡镇运营中心标准化运营。

0: 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5.6%和43.3%。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在时代之变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显得尤为突出，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也空前激烈。昨天上午结束的高考语文考试全国一卷阅读一选材聚焦了深渊探索这一国际科技的前沿领域，材料主人公是入选了自然2025年度十大人物的38岁的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杜梦然。2024年，他带领团队在9000多米的海底深渊中发现了化能动物群，并通过此后更多航次的深潜科考，提出海底存在一个全球性化能生物走廊的假说。杜梦然是我省亳州人，毕业于亳州一中，是我国首位载人深潜航次女性首席科学家，入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2025年度的十大科学人物。
0: 昨天，阜阳颍上二中考点前，一位满身泥巴的父亲打动了无数人。这名父亲名字叫李先岗，颍上县人，家中有5亩地，常年种植水稻。眼下呢，正是插秧农忙的关键时刻，农时一刻不等人，但是孩子的高考也不能错过。昨天一早，李先生把女儿送入考场之后，就回家忙着插秧了。临近中午，估摸着该到时间了，李先生来不及换衣服，带着一身泥泞来到了考点前。到了昨天中午的11:30左右，第一场考试结束，人流之中，女儿很快认出了等候多时却满身泥污的父亲。看着父亲狼狈又亲切的模样，女儿当即爽朗地笑了起来。面对记者的采访，李先生骄傲地说，劳动人民最光荣，俺闺女从来不会嫌弃我的。这一幕戳中了很多人的心，来自天南海北的网友纷纷点赞，这是最朴素大方的老爸，劳动人民最光荣，祝愿孩子金榜题名。
1: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今天下午的3点到3点半是高考外语听力考试时段。合肥市交管部门将根据考点情况，适时对合肥市区30个考点周边的62个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确保在听力考试期间，考点周边安静有序。
0: 为了有效防范各类火灾事故，维护合肥市消防安全形势平稳，从现在开始到8月底，合肥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部署开展利建护安夏季消防安全整治行动。此次行动结合夏季高温电器火灾高发特点，重点面向大跨度厂房仓储企业、石油化工等易燃易爆企业两类场所，分阶段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并持续强化人员密集场所、不放心场所重大消防安全的风险排查治理。
1: 6月6号下午，由江汽集团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在安徽广播电视台精彩收官。15位实力主播同台竞技，历经多轮激烈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及多项单项奖，充分展示了新一代汽车主播的专业素养与创新活力。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王丽丽采制的报道。
2: 决赛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从个性直播秀的创意展示到关键词大作战中30秒内用道具可视化卖点，100秒强制融入关键词的即兴发挥，再到巅峰对决环节，针对不同用车场景的精准推荐，15位选手都展现出了扎实的专业素养和临场应变能力。经过专业评审综合评定，冠军由朱庆怡获得，亚军由于思雨、赵俊佳获得。谈到为何来参赛，冠军朱庆怡说，
3: 今年春晚其实江淮就已经登在我们的合肥的分会场当中，觉得作为一个安徽合肥人特别的骄傲和自豪。我是安徽交通90.8的忠实听众，听那个新闻直通车的时候正好听到了有这个比赛，赶紧来参加。
2: 亚军于思雨在第一轮个性直播秀中创意突出，在直播间扮演嫦娥仙子，与众仙友精准互动。比赛结束后，他分享了舞台创意来源。
3: 按我们同学的说法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死板的人，他们觉得我可能搞不了什么创新一点的这个想法，然后我就各种钻研，就是跟别人搞个不一样的，我就说我换一个扮相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有些差异化。
2: 本次大赛特别设置了校企联动环节，许多在校的大学生站上了总决赛的舞台。江汽集团乘用车营销事业部营销与品牌推广部部长刘天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以赛育人的模式不仅为汽车行业发现人才，也为年轻人提供了快速成长的通道。
4: 给学生有一个展示的舞台，让他们提前去了解我们的这种产品和包括中国汽车产业的对后期的他在学校的这个学习理论知识的学习，他更有目标性、目的性，这在他今后的从业过程中，包括他的未来的就业能增加很强的这种竞争力。企业的层面来讲呢，应该讲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个产品和品牌去展示给大家，这为我们人才的引进储备一种力量。
2: 对于获奖选手和所有热爱汽车行业的新生代青年，刘天才希望大家保持热爱，保持学习，欢迎更多的优秀年轻人加入，一起讲好中国汽车品牌的故事。评委之一泰卷科技新媒体运营总监资深媒体人杨鹏评价，从优秀选手身上看到新希望。
5: 前六名这些选手，甚至我们是可以直接在实景的实战当中去做这个直播工作，甚至要比目前市场上的主播更优秀一些，可塑性非常的强。那通过咱们这次大赛呢，也学到了一些实战性的东西，包括我们江淮给他的一个产品培训直播的技巧，我感觉在本次的总决赛当中也是有可圈可点的，包括这个话术的框架的了解、产品的参数的了解，以及参数运用到我们的直播的实际的情境当中，选手们都是运用的特别好。
2: 江淮商用车数字化营销部终端运营矩阵主管唐银娟也对选手们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
6: 今天在现场真的是创意非常多呀，印象最深的我们的嫦娥，然后我们的快板的这个表演，我们的顺口溜等等，百花齐放，真的是孩子们非常优秀，就是他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就相当于磨砺出来了，那么对以后他们走上工作岗位有非常大的帮助，我觉得也是他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这个深刻的记忆。
2: 这不仅是一场年轻主播的才艺较量，更是安徽交通广播发挥主流媒体专业优势，赋能汽车直播新业态的一次创新实践。江汽集团表示，将继续以创新赋能年轻力量，携手优秀主播，为消费者带来更具温度与品质的直播购车体验。
1: 好，这是沈阳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时间呢，接近早间的7:30了。我们看到陆陆续续呢，有不少呢参加高考的考生和家长啊，这会儿呢也已经是准备出门了。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翡翠路盛化桥的位置呢是有堵点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合作化路。另外呢，我们看到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啊，之前北二环堵呢是由东往西，但是现在这会儿啊，这个方向掉了个个儿，现在是由西往东方向，在阜阳北路这一路段呢是有堵点的。而目前队尾啊也已经是排到了中国铁建国际城湿地公园这一路段，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
7: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53。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two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14日，瑞丰25周年。

0: 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4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3: 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近期啊，乐购908商城如何去玩转618呢？下面我们将会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详细解锁。欢姐你好。
4: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是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打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21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一年一度618囤大牌护肤的黄金时机来啦，想要抗老维护维稳护肤的，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别错过。绿宝瓶系列是赫莲娜家的王牌，日常入手真的是太贵了，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618活动价直接性价比拉满，正装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三件配齐，现在618大促只要699块钱，再叠加商城阶梯折扣，咱们这套刚好满足满618块钱档位，直接打8.8折，到手仅需615块钱，货源大家完全放心，正品溯源，一物一码可查验，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以后随机发货，全部顺丰直发。懂护肤的姐妹都清楚，绿宝瓶是修护界抗老界的王牌，新肌水打底补水，细腻肤质，改善干燥和粗糙，王牌绿宝瓶精华主打修护维稳，像换季泛红、熬夜垮脸、屏障受损，坚持用能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搭配绿宝瓶面霜锁水抗老，白天防护，夜间修护，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都能用，一键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精简护肤一步到位，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还是送妈妈妈送闺蜜做礼物，赫莲娜大牌礼盒拿出去既体面又实用，平时舍不得入手的618就是全年低价窗口期，正装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三件配齐，现在618大促只要699块钱，再叠加商城阶梯折扣，咱们这套刚好满足满618块钱档位，直接8.8折优惠，到手仅需615块钱，库存有限，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囤货吧。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

0: 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苏警官来为大家梳理一下目前合肥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苏松路高架桥，在南肉环高架转苏松路的匝道的西转南的匝道是最外侧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是南肉环转苏松路高架匝道里面是西转南的匝道处呢有一起坠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占据了外侧，请后方的司机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方兴大道呢靠近蓬莱路也要关注一些，东向西最外侧也是发生起事故，交警呢也是正在前往现场的路上。方兴大道靠近蓬莱路的东向西啊，也是有一起三车坠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上桥的司机部门一定要注意地方前让的事故。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在五里墩到天通路的附近流量比较大一些。合肥环高架的北往南，在转二环匝道处要特别留意。南二环高架靠近苏松路的西向东，受前方事故影响，东往西呢是东直路下桥口的位置，也是缓慢通行的状态。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在望江路一直到南二环的正上方，还是要留意一些啊。以及呢，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林泉路一直到前方的南非河的附近，今天早上郎溪路高架确实呢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像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在蒙城路到阜阳路的位置，阜阳北路高架靠近北二环的南北双向都是有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西环，西环北往南受此前事故的影响，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主线上也是速度比较缓慢。像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向西主线上，西二环在创业大道一直到环环立交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也都是有车辆比较多。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最后呢，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合肥交警呢也再次祝广大考生朋友一举夺魁，金榜题名。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近期望江县应急管理局开展防溺水隐患排查、宣传教育和巡查值守等工作，一是拉网式排查整治，对辖区河道、池塘、低洼沟渠等重点水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核查警示标识、防护设施、救生器材配备管护情况，对发现的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现场交办、限期整改。二是常态化宣传引导，面向未成年人及家长普及防溺水六不准、自救互救和科学施救知识，结合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三是全方位巡查值守，主动对接街道、社区网格力量，优化重点时段、重点水域巡查值守机制，加大傍晚、节假日等高风险时段巡防频次，及时劝阻野泳、水边嬉戏等危险行为，切实补齐监管薄弱环节。下一步，望江县应急管理局将常态化开展防溺水督导排查和宣传警示工作，健全长效管控机制，坚决防范溺水事故发生。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5: 好，欢迎在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5: 今天早晨啊，天色呢略有些阴沉，但是相对昨天来说呢，今天早间啊，整体的温度是比较适宜的，有助于孩子们在高考的第二天啊，继续呢创造优异的成绩啊。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先前呢是在翡翠路上华桥的位置有堵点，那目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金寨路啊，已经是排到关路路这一路段，由东向西方向，南二环由西往东反方向，我们看到在宿松路这个位置呢是有堵点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合作化路。那么眼下南二环可以说东西双向的流量都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
1: 再来看到合肥市北二环的通行情况，现在呢合肥市北二环我们看到呢是由西向东方向有堵点，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凤槐路的位置一直到富阳路高架哈，这一段呢是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通行缓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哈，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5: 那么还有就是今天早晨啊，必须要关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那方兴大道今天早间啊，是由东向西方向，在蓬莱路这个位置啊，是有一处非常明显的堵点。现在由东向西方向呈现的是拥堵状况，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金台高速。908的各位听友，如果现在呢您经过了合肥市方兴大道啊，在蓬莱路这个位置由东向西方向，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
1: 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置陷阱。公安部刑侦局此前发布了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策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祝愿考生们从容应考，继续加油。
5: 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会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1: 北京市交管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
5: 昨天，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线至甘肃文县段，一辆实载6人的面包车和一辆货车相撞，导致6人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1: 广西柳州市柳江区消防救援局今天凌晨发布警情通报，昨天傍晚的17:20，广西中丹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目前火灾已经被扑灭，过火面积约1000平方米。目前善后处置及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
5: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的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近日一起虚拟货币领域的新型犯罪案件引发关注。在这起案件当中，被告人张某利用协助他人办理数字钱包交易的便利，凭记忆暗中记下数字钱包助记词，随后偷偷将107个比特币转出，通过虚拟币兑换平台变现，获利人民币66万余元。经过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张某相应刑罚。
5: 昨天记者调查发现，多个品牌的蛋白粉的价格较此前涨上超过20%，部分品牌的5磅装的产品较此前呢是上涨了100元左右。据了解，蛋白粉的主要原料是乳清蛋白。根据中国奶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国内进口乳清平均价格为每吨1400美元，同比增长20.8%。在分析人士看来，蛋白粉涨价主要是由于作为原料的乳清蛋白价格的持续上涨。
9: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0: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9: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5: 好，再来关注呢，目前合肥市方兴大道的通行最新情况。那目前合肥市方兴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堵点其实呢是在蓬莱路的西侧，大概呢是在200米左右。那么正是因为这处的堵点，我们看到队尾排到京台高速由东向西方向，那全线呈现出的是拥堵状态。另外呢，方兴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我们看到呢这是在青鸾路的位置有堵点。那目前队尾呢也已经是排过了青龙潭路，由西往东。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好，继续关注新闻。又是一年高考时，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坚持送考。她和同事们已经是把2000多名女孩送出大山，而今年是她连续送考的第16个年头。她曾说：“活着就送考，学生走到哪儿，自己陪到哪儿。”

0: 虽然离开了你国，参加高考，但你后面的日子很长。所以说我虽然说离开你国不要回来，只是放一句狠话，他要回来不是进来了？进来了，看着他们也长得也得，我不喜欢，我也不喜欢看着流眼泪，我说赶紧走吧，嘴说他们，但是走了以后觉得心里空空的，少100多人嘛。本来我们学校就小，看那些照片还是在想，这些家伙都哪去了？还是小。
1: 从2002年起，张桂梅呢就四处奔走筹集经费。2008年，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开学。如今呢，张桂梅身患多种疾病，却依然坚持工作，帮助山区的女孩圆大学梦。她说：“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这个讲台上守着、护着学生们。”为无私奉献的张桂梅老师点赞。
2: 眼下呢，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开展促就业行动，聚焦岗位拓展、精准帮扶、政策落地和技能提升。除了加强就业服务，目前不少职业院校还通过课程改革提升学生的就业实力。今年教育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明确将进行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那么各地学校是如何落实的？我们共同来了解。
3: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正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
4: 围绕行业应用，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3: 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5: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技术，将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6: 学校的就业是挺大，然后学校会给你提供这个平台嘛，你就可以去选择。
3: 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而在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学院，课堂就是产线，学生们在课堂上制作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能直接进入珠海一家电器企业的供应链系统。这间实训室里的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由学校与企业共同建设，学院老师和企业技师在这里

0: 一起培养学生，还能择优推荐到企业实习就业。
1: 质量又特别严，然后刚开始不敢上手，老师和师傅手把手教，能参与到真实的那个生产环境，毕业就能上岗，然后心里特别踏实。
2: 记者了解到，为了增加学生的竞争力，近三年时间，学校充分与企业对接。根据市场需求，停招了17个专业，新增了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
3: 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4: 每年真金白银投入6个多亿。 建了一批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特别是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我省重点产业链群设置专业，课堂上不讲空的，能进产线就进产线，能到车间就到车间，让孩子们多练练真本事。
5: 好，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新闻先锋啊，我们今天聊的是轮胎。说的是一位温州的司机的事情。那高速上夜间行车，突然撞上路面一只来历不明的轮胎，车损严重。事发地呢还是监控盲区，司机就说了自认倒霉，但是交警却说不行。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让司机连夜写了一封感谢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听新闻先锋小李飞刀的讲述。
6: 屏幕一拍，小李飞刀，这就开聊。大家好，我是李李。要说的这件事情啊，发生在浙江丽水。前两年呢，丽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收到了一封来自温州司机赵先生寄来的手写感谢信。原来啊，5月22号晚上8点多，赵先生呢带家人驾车出行，车辆啊行驶到了G4012利宁高速。 杭州方向420公里处时啊，发生了意外。由于呢夜间高速啊视线较差，赵先生开车的时候不慎撞到了放在高速路面上的一只轮胎。剧烈的撞击啊，导致车辆右侧前后轮胎是全部受损，底盘呢出现了损坏，无法正常驾驶。所幸啊事故呢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但是呢，让赵先生发愁的是，事发点位呢属于高速监控的盲区，这只轮胎啊也没有任何的车辆标志，无从查找肇事的车辆。看着受损的车辆呢，赵先生啊心里十分失落，但是呢也只能自认倒霉。接到警情以后啊，高速四大队值班民警马飞虎、杨小威是第一时间赶赴了事故现场开展处置工作。
7: 抵达现场以后啊，两名交警呢是先耐心安抚赵先生和他家人的情绪，仔细的询问事故经过，继而呢是认真勘查现场的车况与路面情况，在核实清楚事故原委、确认现场无监控、线索极少的困难情况以后呢，交警啊是继续扩大了排查范围。马飞虎呢是迅速联系了高速交警指挥中心值班民警，开展视频研判。 调取事故路段前后卡口隧道等全部的监控录像，逐帧回看，并且逐车的排查。经过细致繁琐的筛查工作，交警呢成功锁定了一辆轻型的蓝板货车，判定啊这辆车掉落的备胎就是引发了赵先生本次事故的源头。确定嫌疑车辆以后啊，马飞虎呢是立即联系了这辆车的驾驶人于师傅。这个时候啊，于师傅呢正从衢州前往江西，接到电话以后啊。 于师傅并不承认自己的车辆掉落过备胎，面对驾驶人拒不配合、跨区域处置的难题呢，交警是耐心地向于师傅讲解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说明了高速路面抛洒物引发交通事故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呢，将调取的监控证据、现场事故照片逐一发送核实。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啊，于师傅呢终于承认车辆备胎不慎掉落在了高速路面上。 对后续事故的发生啊负有过错，随后呢，交警部门是依法开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判定于师傅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赵先生无责。一起啊线索稀缺、溯源困难的盲区交通事故，在交警的认真追查下顺利妥善解决。这真是啊夜晚路上撞轮胎，自认倒霉车损坏，交警调查真相白，肇事担责得破财。
8: 8908在公安路下桥口有一辆车抛锚，所以导致这一段路比较拥堵。现在已经交警已经拖车过来了，应该马上就会好了。过了这一段，前面非常畅通。

0: 这是在908的微信平台上的微信听友平凡生活提供的信息。合肥市的方西大道由东往西方向，今天早晨啊是在蓬莱路这个位置有堵点的，原因是因为有车辆抛锚，导致目前由东向西方向队尾呢是排到了宿松路。这是合肥市的方西大道啊，由东向西方向。那么再往前呢，刚才平凡的生活说呢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当您再往前行驶到京寨南路的时候，那么又会遇到堵点。那这一处的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啊是在九龙路这个位置啊，那么只有过了九龙路以后，那么前方才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行。
1: 908，宿松路由北向南方向，在奥园城市天地附近有两车追尾，占据了一条车道，但是边上面又有车违章停车，等于整个由北向南方向就堵完了。然后现在这边的车辆很大，就是这边反方向被借道，希望交警部门尽快过来处理。
0: 好，说目前合肥市的蜀峰路呢，这是由北往南方向啊，是在靠近长江西路的位置呢是有事故发生，加上呢路边呢有车辆的乱停放，导致现在呢由北往南方向蜀峰路和长江西路交口，还有周边的万泽路和长江西路交口，现在都是由北往南方向流量很大。
2: 还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目前合肥市的扶疏路和萧城路交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扶疏路和萧城路交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呢是影响通行。我们看到是一辆机动车撞到了电瓶车，电瓶车现在呢有人员受伤，躺在地面上哈。我们会关注后续的进展，也希望现场的车友帮忙报警。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短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棚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0: 太划算了。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 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 八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早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沪渝高速铜陵东出口超宽车道现在称重设备应急抢修施工，超宽车辆暂时无法正常通行。沪渝高速的铜陵东出口超宽车道的称重设备现在正在应急抢修施工，超宽车辆呢暂时是无法通过铜陵东出口的，预计工期持续到6月18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的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2: 建筑施工安全与文明施工相辅相成，协同推进。合肥市安防办提示，施工单位严格落实扬尘管控、围挡规范、材料堆放、道路硬化等文明施工要求，加强施工现场封闭管理、临边防护、警示提示和卫生保障，规范作业人员行为，杜绝三维现象，持续开展安全文明工地创建，强化现场管理和环境整治，做到施工安全、环境整洁、管理规范、形象良好。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之装。那安徽啊，如果是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了！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啊，变身为参赛样板。
2: 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和线材，不限米数，全房的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是终身售后保修的，装修之后后顾无忧。
0: 那么现在到店签约，全房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真花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及成灶通通啊免费带回家。前68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是0551-6556-0303 6556-0303。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那么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看到呢，也在908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关于合肥市北二环的最新的通行情况。
1: 908，北二环由西向东方向，每天早晨在阜阳北罗河站附近堵车的原因，主要是一个是，阜阳北路高架北的车流量大，然后从北二环上阜阳北路那段要堵；第二个就是有些车主啊，然后甚至在第三、第四车道，然后快到道口的时候，然后往
13: 包抚阳北路的变道造成。
0: 好，说的是在有些路口的时候啊，在道口呢是临时的强行变道加塞，导致了有一些路口，尤其是在这个匝道桥的位置啊，是通行受阻。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堵点啊，其实不仅仅是在阜阳北路啊，我们看到堵点最前方的位置是在淮南路的位置，而目前队尾呢也已经是排过了凤淮路。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